0: 国决定将六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
1: 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据了解呢，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
0: 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4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
1: 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此外呢，在稍早前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0: 昨晚，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至此，中国队实现了连续两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枚金牌的成就。本届赛事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中国跳水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第二年的主旋律之一。
1: 北京时间昨夜到今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进行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0-7领先对手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较量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进行。截至今天早上8:05，5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超5.47亿元。此外，
0: 各地推出的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销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早上发布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 工程以光伏替代柴油发电，全程保障防护林灌溉，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42万吨，也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打造了示范样板。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摩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2: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

0: 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1: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0: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0: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
1: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2: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80%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3: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 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 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2: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齐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4: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1: 同一天，离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 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供给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
2: 在当地时间3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水，相约湖南。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

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并不同程度受伤。其余乘客中有2名女性遇难，遇难者来自苏丹。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于当天下午2点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一根公路路灯杆，并造成一辆正沿公路行驶的挂车损坏。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发生事故的这架波音767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乘客和乘务人员均未受伤，但挂车司机受轻伤，经送医后治疗已经出院，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2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2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的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3: 据报道，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

0: 徒不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中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由于罕见寒潮来袭，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前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这两天的各地景区也迎来了人流高峰。假期第三天，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407.1万人次，同比增长4.7%，实现旅游总花费47.5亿元，同比增长6.4%。接待入境游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实现入境旅游花费2.9亿元，同比增长28.9%。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
0: 五一假期第三天，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2.28万人次，同比增长10.69%，实现旅游经营收入11491.51万元，同比增长12.37%。
1: 接待量位居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景区、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0: 假期前三天，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16.7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
1: 江西省博物馆入馆人数超6.4万人次，其中5月3号客流峰值达2.4万人次。
0: 五一假期前三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滨海旅游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78万人次，同比增长20.5%。鼓浪屿风景名胜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潭南湾景区、石狮黄金海岸片区接待游客均达10万人次及以上。
1: 此外，红色旅游同样保持较高热度，全省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6.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15家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夜间消费集聚区实现营业收入3.57亿元。
0: 五一假期前三天，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53.9万人次，同比增长3.8%，实现营业收入8亿元，同比增长2.3%。
1: 200家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依次为：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
0: 辽宁沈阳作为全省热门旅游目的地，多家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
1: 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前三天，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754.4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
0: 虽然还在假期里，但今天是星期一，步入新的一周，天气也开启了新的节奏。
1: 今后三天，全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出游和返程。7号到9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详细情况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2: 4号到6号，气温持续回升，最高气温超过25度，甚至达到30度上下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5号到6号这两天啊，暖热是最为突出，最高气温25度线的北界将会来到吉林，30度线的北界则会来到河北南部到陕西南部一带。这期间，北方气温创新高将会更加普遍，但是这种暖热不会特别持久。到了7号前后，北方受到冷空气的波及，气温又会出现短暂啊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呢也不会变得特别冷，而且降温持续一天左右。从8号到10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到25度以上哈。那到了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又会出现接近30度的暖热天气。不过还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北方午后确实会稍微有些热哈，但是呢因为整体降水是非常稀少，晴天居多，所以温差会很大，早晚会比较的凉，尤其是周一早晨和周四早晨啊，最冷的两个早晨，出门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哈，一定要带件外套。 那南方的降雨呢，在今明两天还会继续减少啊，进行这样一个收尾。那晴好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六号白天，像是武汉、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回到30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啊。其实，在晴天里面温差都会比较大啊。如果是出门早的话，同样也需要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从六日夜间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次参与以及冷空气南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最强的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7号到9号这个期间哈、啊，是雨最强的时段。那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将会自北向南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那到了10号，到了周日这天的时候，江南多地将会告别降雨，再度放晴。下雨期间呢，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0度出头，会稍稍的变凉一些。那另外在这一周，由于华南区域降雨比较频繁，那最高气温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超过30度，不算太热。
0: 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露营或者体验徒步等户外项目。
1: 在享受假日乐趣的同时，也要牢记安全第一，不去野山或未开发地区，掌握一些必要的逃生安全知识，平安才能不负好时光。
3: 据预测，五一假期南方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叠加假期出游高峰，山区、沿河、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出游群众务必要高度警惕，合理安排行程，不要前往未开发的景区，做好路线规划，应急物资准备。尤其在遇到雨天山路湿滑、山势陡峭地段时，要小心慢行或选择安全道路，谨防出现扭伤或者滑坠。
4: 在通过较为陡峭或湿滑的地形时，应使用登山杖辅助通过，不要为了拍照而冒险靠近悬崖边缘。在碎石陡坡路段行进时，不要走在前面队友的正上方，如果发生滑坠，要尝试寻找制动的方法，比如将登山杖插入地面，或者抓住身边的树枝、石头等固定物体，也可以尝试用脚蹬地增加摩擦力，以减缓滑坠的速度。
3: 此外，消防人员提示，要避免在夜间或天气不佳时进行登山、露营等活动。如果要在户外露营，选址应避开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并将行程告知亲友，保持联络。除了登山露营外，假期也有不少人选择体验岩降、滑翔伞、高空蹦极等户外极限运动。在体验前，一定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保护装备。如发现设施有异响、抖动等情况，立即安全撤离并告知工作人员。尤其要注意，切勿在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下体验这类极限运动。身体不适或者高度近视等人群也要避免尝试这类运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这两天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在昨天的留言中，有网友在我要提问板块留言说了，五一租了车去新疆自驾，马上要返程了。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大家吃得尽兴，掌勺的师傅们也忙得热火朝天。
1: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现在厨师里也细分出了许多由人社部门官方认证的新职业，比如火锅料理师、烧烤料理师、牛肉拉面制作师、药膳制作师等等。
0: 职业越分越细，背后是特色餐饮的持续火爆，更是对专业手艺的更高要求。今天的五一系列报道，今天我上岗，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到湖南岳阳去瞧一瞧。
2: 来岳阳，那必须
3: 来一顿烧烤啊！
2: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烧烤料理师。岳阳烧烤三件套，牛油、牛筋、五花肉。先来牛油，外焦里嫩，咬进去之后在嘴里爆汁儿。铁板烤的牛筋，软烂多汁，哎呀。它这个烤五花肉要加生菜吃，能坐上美食节目，我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4: 今天你烤了多少串了呗？
5: 3万串了吧，应该有。现在岳阳烧烤这么火，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产品烤得更好。
2: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6: 这是20串。
2: 那你同时性能烤多少把？
6: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2: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7: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啊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烧师傅啊，现在
2: 缺烧烤师傅。我也行啊，你看这行头一穿，这个范儿就上来了。我也现在去烤房试试身手。这么大块的牛油，别说烤了，我以前吃都没吃过，我就试一试，看我能不能一次给它搞定。金黄透亮，这滋滋冒油，我感觉就可以了。灵魂辣椒面出锅前，哎，来那么一把小葱，怎么样？我感觉非常成功，尝尝啊。有点咬不动，
6: 烤得太焦了，
2: 就烤过了呗。
6: 对，
2: 师傅说我烤过了。师傅说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一秒计算。看来这烤串真不是有手就行，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有的。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不知道，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8: 青海西宁过来的，
9: 湖北武汉过来的，
10: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11: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民技术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2: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看看我发现了啥，3本烧烤秘籍，这个讲烧烤工艺的，这个讲店铺经营管理的，还有讲烧烤历史的。我要

0: 就把这几本都学完，那是不是我也能成烧烤大师吧？
1: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2: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五一前刚刚开班的第一期课程只计划招收30名学员，但是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如今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却已经被打爆了。
3: 现在每天打电话咨询的、微信咨询的络绎不绝，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我们赶紧把二期班扩大规模。
4: 烧烤学院的一票难求，只是岳阳全力打造烧烤经济的一个缩影。目前，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为了让这把烧烤的火越烧越旺，岳阳也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
1: 我们正在编制烧烤行业的发展规划，出台了《岳阳烧烤品牌管理的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产业扶持。
5: 简化开店的审批流程，提供金融支持。
6: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电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5: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0个亿，所以说带动了。
7: 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8: 每一把香喷喷的烤串都凝聚着烧烤师傅们的极致追求，而它所带来的也绝不仅仅是味蕾上的满足。
7: 是的，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不止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 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广西柳州一碗螺蛳粉带动上下游30多万人就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湖北潜江一只小龙虾闯出产业新天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870亿元。福建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9万家。 从街头流动摊点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在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9: 这岳阳烧烤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它的香哈。这看完了火辣的烧烤料理师这个职业啊，我们再到年平均气温4.3摄氏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感受几种和清凉相关的职业。智能时代飞速迭代，火热的 AI 大模型走进大众生活，赋能千行百业。鲜为人知的是呢，每一次流畅交互。
10: 每一轮智能运算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的强力支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广袤草原上，一群平凡劳动者扎根机房一线，深耕绿电配套，培育新兴人才，以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保障着海量数据平稳运转，为人工智能的蓬勃生长筑牢坚实根基。
11: DeepSeek
12: 版本更新前，我发现它在乌兰察布招人，在草原上照顾大模型，这活到底怎么干？所以我们来了乌兰察布。
13: 这里的风特别大，我来这的第一感觉就是冷。
12: 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就像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我想，这可能是数据中心选址的底层逻辑。这里面全部都是数据中心，
14: 快手的、优客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的，这个就是华为的Arts。89个数据中心项目聚在一个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今天我要找的就是
15: DeepSeek
16: 在招的那类岗位。
17: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8: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6: 等会儿什么情况？
18: 设备，快快快，别堵了，别堵了。
0: 我们也到2017年黑电视，
1: 要求是两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五分钟现场核实护照，十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像这样的预警演练，每天要跑好几轮，不是因为故障常来，而是必须随时准备它会来。温度、湿度、电压、水压，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而在这栋大楼里，监测点位有超百万个，只为盯住每一处细节。
3: 每个人在手机上问 AI 一句话，在这里背后是成千上万台设备同时运转，他们守的不是机房，而是大模型的心跳。工程师还告诉我，两年间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柜数量就增长了5倍。2025年，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倍多，发电能不能跟得上？
2: 我又见到了另一群人，他们来这儿干了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儿，给大模型算力私人定制供电。
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这样就能在系统里预估第二天所有计算任务的用电量，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的转速和角度，生产刚刚好的电力，
3: 让每一次计算都用上稳定绿色的电，也让每一度电不被浪费。原来这就是国家正在推行的绿电直连。如果说之前的运维人员像是大模型的护理员，那么他们就是给大模型精准配餐的营养师。
2: 看到这里，我原本以为照顾大模型的人就是这些工程师，后来我去到了当地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发现故事还没讲完。
3: 看这个学院的课表，企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云原生企业及项目实践、企业及应用开发，好多带企业的还都是新增的课。
2: 在这里，课表就像是一张不断更新的本地新职业清单，对应着草原上正在快速生长的一批新岗位。
5: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他们对于这个先进的新技术敏感性比较高。
6: 我是河北的，我想做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开发的工作。
8: 我是想做一个算力运维的一个岗位，离家又近，然后待遇又好。
3: 以前人们在草原上养牛羊养马，现在养的是另一种生产力。提到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我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这让我意识到大模型的竞争早已不只是模型能力本身的竞争，谁能把风、电、机房、人系统的组织起来，谁才有可能把大模型真正的养大。有人在守着机器的心跳，也有人守着大模型长大的每一口粮草。
9: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手李宗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不舍》。《不舍》这张专辑是李宗盛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那是由李宗盛呢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专辑当中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是真的爱你》《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这样爱你对不对》《你像个孩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2009年，李宗盛还凭借专辑的歌曲《爱的代价》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全国音乐成就大奖。那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李宗盛带给我们的这张《不舍》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1994年2月，李宗盛呢结束了他在台北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开始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那么经历了2个月的创作，最终呢在6月发行了这张专辑。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在感情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以心事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于是就写给别人来唱为原则，创作了这首献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那李宗盛在27岁时，他在美国旧金山与一位女生相识，并且萌生了情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离开之际呢，那李宗盛呢便以此作为创作灵感，写下了《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曲。而《你像个孩子》是李宗盛在1985年为了他的初恋第一次去往纽约时创作的歌曲，而《爱的代价》则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一首歌曲。那专辑中的曲目顺序安排的是恰当好处，曲目间的衔接十分流畅，带入了李宗盛当时创作这张专辑时的心境，能够从这张专辑中感受到一种告别前的淡淡的忧伤。那从翻唱的水平角度来看，那么这张专辑是一张精品迭出的专辑，翻唱曲被打上李宗盛演唱风格的烙印后，又展现出了别样的光芒。那比如《我是真的爱你》，相较于张信哲的《柔情似水》，李宗盛呢演唱的版本则显得炽烈而决绝。另一首由潘越云原唱的歌曲《飞》，那在李宗盛的念唱唱法的演绎下，显得更加具有画面感。专辑里的歌曲《爱的代价》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优美，李宗盛传达出了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正视和对未来爱的期望。那么歌曲旋律的抒情性很强，温柔地表达了李宗盛想要传达的感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李宗盛呢，195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80年，他以木吉他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加入宝丽金唱片。1983年，首次制作音乐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1985年，他和滚石唱片签约。198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生命中的精灵》。1989年，他为陈淑桦创作的歌曲《梦醒时分》在台湾地区获得了广泛关注。1991年，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并演唱了片头曲《凡人歌》。1992年，凭借音乐专辑《向前走》获得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在这一年，他还为电视剧《末代皇孙》创作并且演唱了主题曲《鬼迷心窍》。那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一届新加坡最新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1994年发行了音乐专辑《不舍》，之后呢，他选择了暂别乐坛。那在2000年，李宗盛以幕后音乐人的身份回归乐坛，并且为张信哲制作了音乐专辑《信仰》。2001年凭借音乐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2002年创立了个人的吉他品牌李吉他。2004年发行了精选专辑《爱情论》。2011年凭借歌曲《给自己的歌》获得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2013年推出个人单曲《山丘》，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的两个奖项。那在2018年，他发行了音乐单曲《新写的旧歌》，并且凭借这首歌曲获得第3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从2023年开始，他举行着《有歌之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宗盛呢，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金牌制作人，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那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宗盛呢，绝对是平凡而真诚的，他的作品都是一些凡人之歌，那创作素材大都是平凡人物的心理纠结，而旋律平实，词作近乎白话。他创作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就是词曲的平易与真诚的人情味。那像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生命中的精灵，这些作品总是带给世间凡人的心灵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那李宗盛曾为多位女歌手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观点诉说爱情的代表作，那么在他的歌曲里能够感受到一个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李宗盛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青年演员，都来自北京，这是英宁和王月波，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叫蒋四叔。
12: 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王月波。
13: 怎么了？
14: 相扑干嘛？相声。
12: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4: 是我。
12: 相声说得好，
14: 哎，
12: 评书也说得好
14: 啊，
12: 非常受到广大听众观众的欢迎
14: 啊，大伙儿喜欢我，
1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4: 是
12: 因为难得能跟大家在一起联欢说笑。
14: 哎，
12: 平时因为工作调动，以前我们俩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
14: 啊，
12: 前些日子呢来了个调令
14: 啊，
12: 我就调走了。
14: 哦，给您调哪里去？
12: 给我调那个潭里去了。
14: 什么地方？
12: 把我啊乳在潭里了，噗一下到潭里了。
14: 你是酱豆腐？
12: 提土旁
14: 啊，
12: 一个云彩的云字。
14: 是就是潭呐。对啊，潭子就是那潭呐。
12: 不不，这我这有那节目啊，
14: 嗯
12: ，CCTV，
14: 嗯，
12: 中央电视台，哎，请我。
14: 儿化音别瞎用，还电视台儿还。
12: 它不高吗？
14: 哎，不高也得叫电视台。
12: 哎 ，CCTV 中央电视台
14: 啊，
12: 有那么个百家讲坛，请我了。
14: 百家讲坛
12: 要我了。
14: 这您还值得一邀吗？这个
12: 是啊，邀了邀不够分量，他们又退回来了。
14: 不是调您上百家讲坛干嘛？
12: 教讲课去啊！
14: 我
12: 讲课去啊！
14: 差点把实话说，教唆去我。
12: 没有，我是。嘴舌瓢了、
14: 啊、
12: 讲课去，
14: 教学去。
12: 哎，对了，
14: 哦，讲什么呀？
12: 讲国学。哎，你是不是听不惯我说话呀？
14: 慢慢适应。
12: 哎，对对，听习惯就好了。
14: 什么叫国学呀？
12: 原谅我说话有点北京口音。
14: 嚯，

0: 我听你像三河县的，还北京口音啊。
1: 北京口
0: 音。那就国学。
1: 对。
0: 对啊，你会什么？你讲国学，你讲什么呀？
1: 哎，咱从头问啊。你上小学的时候
0: 啊，
1: 小学一年级
0: 啊，
1: 学什么？
0: 一年级啊。
1: 嗯。
0: 波泼摸泼多特能乐呀。
1: 学汉语拼音啊。
0: 拼音？
1: 啊，不，那个北京口音，学汉语拼音呐。
0: 啊，要不就是那个秋天到了，大雁来了，一会儿拍成一阵儿，一会儿拍成人阵儿。
1: 弄半天你是个大得道。
0: 主要我也是北京人。咱俩说人话行不行？
1: 哎呀，好好说人话，对对。哎，可我不说人话，你也都听懂了。
0: 有完没完？
1: 没有，这个学的是汉语拼音
0: 啊，
1: 然后看图识字
0: 啊，
1: 学一些简单的课文。
0: 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
1: 我就比您学的要深奥多了。
0: 您学什么呀？
1: 我除去学汉语拼音、看图识字以外，
0: 啊，
1: 我还要学习三纲件。
0: 不懂。
1: 三纲件？
0: 不懂。
1: 怎么会不懂呢？
0: 什么叫三纲件？
1: 三本书啊。
0: 哪三本？
1: 那个。有一个酸子精。
0: 酸子精？
1: 不酸是吗？
0: 不知道。
1: 哦，有一个千家姓，还有一个百字文。嗯，
0: 我知道百字文。
1: 很地儿防跪着呢。
0: 什么防跪着呢？
1: 怎么的？
0: 那叫小钢件。
1: 小钢件？
0: 对呀。三百千三本小书。
1: 对呀。
0: 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
1: 哎呦，你知道吧？
0: 幼学同盟啊。您上小学一年级，可我学前学龄前就会背。
1: 哎呦。
0: 哎呦什么呀？
1: 我今天碰见高人了。
0: 1.8米，甭客气。
1: 喝
0: 带摊爬了吧。
1: 怎么了？你是说一个字有一个字钱是怎么着？
0: 您那看不透我，这打刚才站着其貌不扬啊，大言不惭，往这一站，我上台儿里去了。我就想把你扔台儿里。我国学，北京口音。你会什么呀？啊，就你说这哪样出奇？
1: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
0: 这话是好话。
1: 您看我长得瘦小
0: 啊，
1: 我知识多呀。
0: 哦。
1: 知识多呀，要不然人家请我去。除去这个您说的幼学同盟
0: 啊，
1: 往后学我们还学更难的呢。
0: 往后学什么呀？
1: 往
0: 啊
1: 啊，对，往后学什么呀？你先说你学什么我听听。
0: 各位瞧瞧，这抬杠长能耐这劲儿就来了。
1: 不是你
0: 小钢剑叫幼学同盟。
1: 对，
0: 打这儿往后
1: 哎，
0: 要学一学平仄格韵，对一对字啊，对一对联呢，再往后就深了。
1: 是
0: 要念四书五经。
1: 哎，对，
0: 哎，
1: 相当正确。四书读过吗？
0: 读过呀，学英伦梦啊。
1: 行啊，
0: 先念大学呀。
1: 对，
0: 念完大学
1: 念小学。
0: 小学
1: 冬至、小寒、大寒、开春。
0: 好，念这是黄历。
1: 干嘛黄历呀？
0: 啊
1: 这有折有韵有板有眼，特别好听。
0: 不会念。
1: 不会念
0: 啊，
1: 教给你。
0: 黄历怎么的？
1: 听着啊，正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0: 你瞧，还会数来往。
1: 不，深入浅出的讲解韵文，大家记忆深刻。
0: 不是，您说那大学，我们这不是节气，大学一本书。
1: 哦，你还有大学呢？
0: 啊，对喽。
1: 哦，一个大学都没有啊。
0: 大学完就是中庸。
1: 中庸
0: 念完中庸呢？
1: 您不中庸，废物点心大笨蛋，这都算毕业了。
0: 大笨蛋毕业了
1: 啊。
0: 中庸之道一本书，
1: 处世哲学，
0: 然后是论语。论语分为两部，两轮典故，叫做上轮下轮。
1: 是
0: 先念上轮。
1: 哎，
0: 念完上轮，念下轮，念完下轮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车开往前线，跟他们干去。
0: 跟谁干去呀？ 不对，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
1: 哦，对对，
0: 这是语录的意思。
1: 是是是是。
0: 念完这个论语是孟子，
1: 孟子，
0: 孟子是上梦下梦。
1: 哎，
0: 念完上梦，念下梦，念完下梦
1: 念做梦，咬牙放屁，
0: 嚯，
1: 吧唧嘴，
0: 耍梦吹，
1: 说梦话，
0: 撒癔症，
1: 梦游。
0: 你现在就撒着癔症梦着游呢，你
1: 怎么呢？您这
0: 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1: 对对 对, 对，
0: 这就是四书。
1: 四书读过吗？
0: 读过啊。
1: 读过
0: 啊, 啊。
1: 问你个浅显的问题。
0: 您说，
1: 四书多重啊？
0: 不知道，看什么版本的？
1: 这什么版本呀、啊？统一的分量。
0: 啊、多重啊？
1: 五斤。
0: 哪儿写着呢？
1: 四书五斤嘛。
0: 对。
1: 没读过，不信。
0: 我这碰上圣人了，这是。
1: 弟兄，别磕头 啊, 啊！
0: 我没跪下、
1: 嗯，
0: 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啊？
1: 嗯、
0: 四书五经五本书。
1: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五本书呢。
0: 头一个先念《诗经》，
1: 对，
0: 念完《诗经》，
1: 念干净。你穿些日子就脏了，
0: 嗯，
1: 脏了搁水里之后呢又是湿经，晾干了之后是干经，脏了之后又是湿经，湿经干净，干净湿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洗衣服讲卫生。
0: 诗歌总集。
1: 哦，
0: 念完那个湿经要念书经。
1: 对，念完书经念活血，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0: 嗯，
1: 锻炼肌肉准备挨揍。
0: 对，你马上就要挨揍了。
1: 他们先讲
0: 啊，我现在就想抽你，你知道吗？
1: 别别，息怒。
0: 书经也是书。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念礼记。
1: 礼记，礼记呢分三部。
0: 对，三部。
1: 有软炸礼记。
0: 对。
1: 啊。糖醋礼记。
0: 还交流礼记
1: 啊、您吃哪个？
0: 我哪也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吓我一跳。
0: 讲礼法的。
1: 啊，对对，讲剃头的吗？
0: 什么、什么剃头的呀、
1: 你说的礼法吗？
0: 礼好，还念正音，还那叫礼法，知道吗？
1: 哦，不是。
0: 不是讲礼法的、
1: 我要解释错了。
0: 对了，您别胡批。
1: 哎哎哎，
0: 完了就是念易经。
1: 对，
0: 易经完了呢，
1: 二经。他告诉我的。
0: 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是不是二经？
0: 人花钱听相声，人家。
1: 我也花钱了。
0: 那我倒不理你，干嘛花钱了？
1: 那何云伟礼经收了我3000多，让我在这儿说一会儿。
0: 我说今儿我们一人多分200呢，这个。哦，是这意思。
1: 是王文林今天签售，我搬了4摞书呢。
0: 对 对, 对，
1: 这才让我进来的。
0: 对，我王文林今天签奏，我知道。
1: 签售。
0: 签售，签售。
1: 什么签奏 啊？
0: 不是签奏，是我知道啊。
1: 不是你们这挺贵的，我这。
0: 啊、我知道。
1: 是，
0: 一经完二经。
1: 二经。
0: 二经完了呢？三经。
1: 三经。
0: 三经完了呢？
1: 四经。
0: 五经。
1: 天亮。
0: 一宿
1: 没睡。
0: 这事儿
1: 白费。
0: 外边溜溜。俩贫骨头，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你？
0: 易经我告诉您的，
1: 嗯嗯，
0: 是讲数学的。
1: 对对对对，有那么句话
0: 啊，那么句话，
1: 读透了诗经会说话，
0: 对，
1: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0: 对，您说的这个在理。
1: 哎，这个这是
0: 最后是春秋。
1: 哎，对对对，
0: 这是五经。
1: 这个书越念越深入，里边蕴含的知识也是越来越丰富。
0: 不假，
1: 我呢就是做一个普及的工作。
0: 哦，
1: 拿过来这些古典的名著，我来给讲解，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记忆。您听着好玩，有点意思，一下记住了。
0: 哦，那行了，这么着
1: 啊，
0: 我作为观众代表，我给您问问怎么样？
1: 哎呀，
0: 您给我们讲讲吧。
1: 我这个讲课一般都收费的，
0: 啊，
1: 3000多我挣回来了。
0: 这个挣回来，不是这个，不是说不给您钱
1: 啊，
0: 您付出劳动应该给您钱，
1: 对吗？
0: 这个算宴场。
1: 哦，就咱们互相的交流一下。
0: 我们看您讲的好不好，
1: 您再推荐我。
0: 您比如说那个电视上的什么叫于丹呐、
1: 是
0: 什么叫纪连海呀、
1: 是
0: 王连仲啊，他们的这是不是？他们啪啪啪一讲，电视一播出去，大伙一看，嘿，讲得真好，这哪儿都请。现在人家都挣钱。
1: 哦哦，行行行，
0: 哎、
1: 行行行，都是连字就行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您今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
1: 行行行，
0: 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1: 行行行，我给您讲讲汉语拼音。
0: 哎
1: 啊，跟我学。
0: 我用你啊，你也不是大夫，你让大伙啊干嘛呀？
1: 那讲什么呢？
0: 讲四书五经。
1: 好，那
0: 您刚才提这个三本小书吗？
1: 啊，对对对，
0: 咱就由这儿讲。
1: 从哪儿？
0: 三字经。
1: 三字经
0: 最简单的
1: 啊。
0: 过去小孩先念这个
1: 啊。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叫四套。您讲这个，
1: 您背的挺熟的，我就讲这儿是吧？
0: 啊，就讲这儿。
1: 头一句什么词？
0: 人之初。
1: 这句不用讲了。
0: 干嘛不用讲？
1: 这句是大白话啊。
0: 我没捋话。
1: 人之初嘛。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啊，有一人叫支出
1: 啊，
0: 就是人支出。
1: 对，
0: 姓本善。
1: 这人不能有名无姓啊。
0: 他
1: 二句告诉你了。
0: 他姓什么？
1: 他姓本善。
0: 他叫
1: 本善之初。

0: 这三字经说的是日本人的事儿。
1: 嗨
0: 嗨什么你嗨呀，这不胡批吗？这不是啊，这人叫本善之初。
1: 本善之初，嗯，
0: 哦，姓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
0: 还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说这人的籍贯。
0: 哦，哪儿的人呢？
1: 他住这地儿啊，离姓相特别近。姓相是地名。
0: 哦，
1: 北京有良乡，河南有新乡。
0: 嗯，
1: 本善之初他们家边上姓相，
0: 姓相近
1: 啊。
0: 习相远呢？
1: 离姓相近呢
0: 啊，
1: 离习相啊
0: 是
1: 就远了。坐九字头的车才能到。
0: 行行行行行，我听着就在郊区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
1: 哎，你小点声。
0: 对对，
1: 唱。怎么了？
0: 狗不叫干嘛？我小点声。
1: 您身材魁梧，我听得到您说话。
0: 我问你狗不叫这句话。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这个人
0: 还是他
1: 啊？对对对，
0: 好嘛，
1: 喜欢宠物
0: 哦，
1: 养了一条道格。
0: 道格什么？
1: 狗。
0: 哦，还有外文。
1: 哎，养了一条狗。
0: 嗯，
1: 哎，也许这狗可能是金毛那一类的狗，迎宾狗。家里来了生人，来了熟人，来什么人啊，他都不叫唤。
0: 嗯，
1: 本善之初很生气，打算让他看家护院，结果来人他不叫唤。这狗不叫，狗不叫，
0: 姓哪天？
1: 他这狗不会看家护院，本善之初就不喜欢了，就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扔了
1: 啊，
0: 好字眼。
1: 就打算给扔了，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嗯，
1: 街坊老太太谁呢？
0: 谁呀？
1: 姓奶奶。
0: 姓奶奶谁呀？
1: 打姓乡嫁过来老太太。
0: 哦，
1: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挺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0: 啊？
1: 你不要没关系，我牵走，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
0: 叫知道。
1: 哎，你说这狗挺奇怪的啊，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跑到姓奶奶他们家汪汪汪汪汪汪这通叫唤、
0: 啊、
1: 都是街的街坊听见了。本善之初在自己家骂大街，
0: 哦，
1: 你甭叫，我知道了，那儿叫啊，这儿知道了，叫知道。
0: 好，贵砖。
1: 这本善之初太狠了，
0: 怎么着？
1: 你不叫唤吗？拿把椅子搁在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啊，
1: 啪，给那狗一砖头。
0: 啊，
1: 跪椅子上给狗一砖头，跪一砖。
0: 哦，这么讲？
1: 你打得狠极了。
0: 打成？
1: 给狗打秃了。
0: 咱有完没完呢？
1: 不，您是属于戴着假头套配合我呢。
0: 回头你再这么说，那谁王文林、郭天义他们都不乐意。我告诉你啊，
1: 他们也挨打了
0: 啊。这谁挨打了？
1: 哦，
0: 啊、哦，谁挨打了？
1: 哎，
0: 您就这么讲啊？
1: 哎，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的记忆。
0: 好好好，这么着，再讲两句行不行？
1: 行啊。
0: 哎，这么着，您说说这句
1: 啊，
0: 称五代皆有由，说这个。
1: 我问问你，
0: 嗯、
1: 读过三字经吗？
0: 读过，会背。
1: 再说一遍。
0: 称五代。
1: 行，重新说什么五代？
0: 称。
1: 错了，没读过三字经。
0: 哦、应当是
1: 称五代，抽，抽五代，
0: 这就有讲了。哦，怎么讲呢？
1: 这是本善之初这个人呢？
0: 还是他呀？
1: 啊，这还是他？
0: 还是他？他，你说吧。
1: 本善之初这个人呢，喜欢 smoking。
0: 您说华文？
1: 吸烟。
0: 哦。
1: 但是他呢，不是抽卷烟，
0: 抽
1: 旱烟袋。
0: 哦，
1: 一抽一锅两锅，他得抽五袋。
0: 嗯，
1: 他抽五袋就过瘾了。抽五袋怎么叫皆有油呢？
0: 皆有油。
1: 抽五袋之后，这烟袋杆里边了，哎呦，全是烟袋油子了。抽五袋皆有油。
0: 哦，抽了五袋烟。
1: 嗯，
0: 这里边都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皆有油。
1: 对。
0: 哎，那这抽四袋不就完？
1: 抽四袋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抽五袋的瘾
0: 啊！
1: 抽四袋不过瘾，还得加一个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0: 那抽六袋？
1: 抽六袋不行，抽五袋的标准，抽六袋嘎巴火烧膛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0: 哦，这就这么讲。
1: 哎，这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0: 是
1: 好听着呢。
0: 哦，你唱了。
1: 听着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呱唧呱。
0: 我老有这呱唧呱。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皆有缘由
1: 啊。不，两种讲法便于大家记忆，一个意思。
0: 好，讲深点行吗？
1: 行啊，多深都行啊。
0: 多深都行
1: 啊。
0: 好好，那咱不在三字经上说了。
1: 好啊，
0: 咱们在

0: 这个大学生讲几句行吗？
1: 好，
0: 听这个。
1: 您说，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
1: 我不请你背诵，讲到哪儿？直接说讲到哪儿？
0: 您就讲这头几句就
1: 行。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讲到这儿哈。
0: 就行。
1: 头一句什么？
0: 大学之道，
1: 这个就是说你呢。
0: 哎。嚯，真不易啊！不是那本善老的事儿
1: 啊，不是了，不是了。
0: 哦，我的事儿。
1: 哎，说你了。
0: 啊，怎么大学知道？
1: 就是你。
0: 啊，
1: 你从出生
0: 啊，
1: 一出生啊
0: 啊，
1: 你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什么时候学的？
0: 长大了。
1: 长大以后学的。
0: 嗯。
1: 学了之后，知道不知道相声艺术的博大精深呢？
0: 知道。
1: 你看，
0: 嗯，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知道。
0: 我长大了，学了，知道了，就是大学知道。
1: 哎，对了，
0: 在明明德，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在新民，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是不是新中国的公民？
0: 是啊。
1: 在新民啊。
0: 在止于止善。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呀？
0: 止善呢？
1: 在止于止善嘛。
0: 好吧。
1: 是
0: 我拿这手绢他还没词儿了。
1: 那可不，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这句最浅了。
0: 怎么呢？
1: 知之而后有
0: 定。讲啊，
1: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你后边有一个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知道
1: 了，知道了。
0: 我、啊、真能讲。
1: 那当然、啊、
0: 咱们再换换行吗？
1: 好啊，
0: 行不行？论语上说两句。
1: 行行行，
0: 论语上您给大伙说这句。
1: 嗯，
0: 这是齐鲁公
1: 嗯
0: 问政于孔子。
1: 问什么？
0: 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1: 嗨，这越问越浅了。
0: 怎么？
1: 头一句什么？
0: 君不君？
1: 君不君？
0: 怎么讲？
1: 程咬金呢？
0: 这怎么意思啊？
1: 程咬金，《隋唐演义》，你都说过这书，你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啊，
1: 驾坐瓦岗寨，
0: 瞧瞧，
1: 是不是君王？
0: 是啊。
1: 后来把自己这王位让给李密了
0: 啊。
1: 他不当君王了。
0: 对对，
1: 以前是君王，后来不是君王。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里还有历史故事、啊、
1: 禅让制啊。
0: 是是 是,
1: 是
0: 沉不沉？
1: 沉不沉？大火轮呢？
0: 大火轮怎么意思啊？
1: 火轮就大轮船
0: 啊，
1: 钢铁铸造，万吨巨轮
0: 啊，
1: 排水量10000吨。
0: 对呀、
1: 啊、沉不沉？
0: 沉呢。
1: 沉，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抱不动啊。
1: 哎，你说它沉吧，搁在这水上它飘着、
0: 啊、
1: 它不往下沉了。说它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0: 物理学。
1: 对。
0: 富不富？
1: 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哎，那个变魔术 啊他们拿一个小口来，就是说专业术语叫钱钞的，
0: 还有楚窑。
1: 哎呦，完了，拿出来什么10块
0: 啊，
1: 20的
0: 啊，
1: 50的，
0: 嗯，
1: 100的，200，没有200的，
0: 没有。你说的干嘛？
1: 各种各样的钱，中国钱、外国钱。哎呦，大家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啊，
1: 要多少钱变多少钱，真的吗？
0: 哦，
1: 他要不准备，一分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看着挺富，实际上不富，富不富，变魔术。
0: 他这玩意儿真讲理，你吗？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大茄子
1: 啊！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什么色？
0: 紫的呀、
1: 啊。外头是紫的，切开了呢。
0: 白的呀、
1: 啊。哎，外头紫，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有遮有掩，有板有眼，好。
0: 你再念念我听
1: 听。听着
0: 啊！
1: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
0: 紫不紫，大茄子，大地块。就这个呀。
2: 刚才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蒋四叔。这二位演员分别是英宁和王月波。这二位不仅能说相声，应该算是多才多艺，尤其是这个王月波，也是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深受大家的喜爱。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声，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洪怡和李国盛，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学西河，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7: 哎，
4: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7: 是
4: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7: 哎
4: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7: 对，
4: 靠说，
7: 哎，
4: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7: 是吧？
4: 其他的曲艺形式
7: 啊，
4: 您比如说单弦儿，啊，琴书，
7: 对，
4: 坠子
7: 啊，
4: 这都靠唱，
7: 对，
4: 优美的唱腔取胜，
7: 是是是
4: 啊，
7: 嗯，
4: 还有这个大鼓。
7: 啊，大鼓，
4: 哎，
7: 嗯，
4: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7: 哎，
4: 啊，
7: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4: 哦，
7: 唯独这西河大鼓
4: 啊，
7: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4: 哦，您家乡是在？
7: 我是河间府的人。
4: 对，
7: 河间人。
4: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7: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的。
4: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7: 是吧？
4: 过去有一位名家，
7: 哪位？
4: 马增芬。
7: 哦，西河大艺术团的，
4: 哎呀，唱得好听极了，
7: 啊，是是是，
4: 尤其有这么一段，
7: 哪一段？
4: 九里山。
7: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4: 哎，啊，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7: 现在对，
4: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7: 那，啊，好多人都不会，
4: 哎，也不能说都不会，
7: 哎，啊，还有会的，
4: 我就会。
7: 你会唱九里山？
4: 哎，您瞧，
7: 你瞧，
4: 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7: 啊。好，
4: 您瞧，
7: 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是
4: 吧？
7: 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4: 怎么着？
7: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您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啊，您来来啊，
4: 学这段
7: 啊，
4: 行，我唱这段
7: 啊
4: 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7: 哎，
4: 好不好？
7: 可以
4: 啊
7: 啊，
4: 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7: 那我干什么呀？
4: 您帮我弹弦儿，伴奏。
7: 我给你伴奏
4: 啊，
7: 也就是弹个过门。
4: 对，
7: 哦，这行
4: 啊
7: 啊，
4: 好不好？
7: 可以。
4: 不过还有要求。
7: 还有什么要求？
4: 过去这个弹弦的呀
7: 啊，
4: 尤其是西河大鼓，
7: 对，
4: 大部分都是盲人。
7: 师木先生，
4: 哎，他为什么呢？
7: 为什么？
4: 您别看眼神不济
7: 啊，
4: 耳音好，
7: 他精神集中，
4: 哎，他捧角捧得严实。
7: 对对，
4: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7: 我给你伴奏，
4: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7: 哎，对对对，好吧，
4: 怎么
7: 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呀？哎，嘉将，
4: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
7: 那没关系
4: 啊
7: ，我给您模仿一下。 好不好？
4: 学这师母的先生。
7: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4: 太好，
7: 好不好？
4: 各位，您看、啊、他学这一绝啊！
7: 啊，您那您谈不到。

0: 我一转身就有。
1: 哎，走。
0: 刘先生，
1: 哎，怎么您呢？
0: 我给您摊仙儿。
1: 好啊，
0: 咱定定仙儿吧。
1: 好，您定定仙儿，您定仙儿，听什么调门？
0: 当当，
1: 哎，
0: 当，
1: 哎哎，高点儿，
0: 啊，
1: 高点儿，
0: 当当当当。
1: 您没听明白呀？
0: 啊，
1: 高点儿，
0: 啊，这当当当当。
1: 我说高点儿。
0: 当，
1: 哎呦，您高点儿啊！
0: 刘先生
1: 啊，
0: 再高这弦儿就折了。
1: 嗨，您没听明白
0: 啊？
1: 我说您这弦儿
0: 啊，
1: 定的高了点
0: 儿。你都说清楚了，
1: 这嗓子都得压下去
0: 了。不是，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
1: 您瞧这个弦儿弹的还挺响
0: 啊！
1: 行行行，咱们来这段啊！
0: 哎，
1: 来来，求你唱啊！
0: 哎。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啷当里二啷里当，
1: 只落得进则无礼，退则无归。就在八卦阵，损兵折将。

三催，这霸王将行营扎之在了山洼以内。当此时鸟

0: 鸡，同坐就在帐内，灯光下娘娘捧仙怎么酒三杯，这霸王接杯在手，心情有些扫累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了，他的精神有点儿愧。
1: 好，
2: 怎么了？
1: 不是我，
2: 你这一句你咋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还拿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的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玩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啊，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1: 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1: 两说着。
2: 怎么两说？
1: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有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1: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1: 不可能，
2: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别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2: 啊。行行，好好，哎，您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
2: 您听着啊，
1: 说书。
2: 我给你唱一个啊。
1: 你唱
2: 啊。嗯，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1: 嗯，
2: 列佛台，
1: 都是头一句。

0: 相逢，
1: 这就来书了，唱
0: 啊，是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0: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0: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0: 树又开了张芳，
1: 往下唱。
0: 这部书，我有心要打前边唱，敢多能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0: 这部书，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危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0: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0: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0: 不唱了当中，
1: 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0: 就唱了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0: 这部书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0: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
1: 啊，
0: 丝套断了
1: 啊，
0: 丝绒而续，
1: 对，
0: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忠。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0: 你哪里知道
1: 啊，
0: 从小儿学艺呀，记在我的心中，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0: 执着什么读残生，一年一趟下关东，交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到九宗，哎，这哪部书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这好吧，全是废话。这谁听得出来、
0: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0: 啊，您还甭说唱书头
1: 啊，
0: 这书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的，
0: 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再唱一位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不？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0: 楞梆楞梆噔，楞梆楞梆噔，
1: 开唱，
0: 哎，这台上弦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却是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名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是都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二辈爷爷却是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我要是不说你也貌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这你不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呀？
0: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哎呦，您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0: 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当贵，我姓李，叫李国盛。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啊，
1: 啊，
0: 我家倒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我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名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0: 场演绎，
1: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0: 这段书好
1: 啊，他一唱出这样，
0: 唱什么样？
1: 这位罗八爷，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唱到这坏了，
0: 这坏在哪儿了？
1: 观众听出来了。
0: 是啊，
1: 他唱这句有毛病。
0: 哦，毛病在哪儿？
1: 你想，罗成使枪，
0: 罗家枪
1: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0: 对呀、
1: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0: 哎，
1: 应该是挑，
0: 对，
1: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
0: 说的是呢，往下剁。
1: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0: 人家明白，
1: 来一大场笑。
0: 哎，
1: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0: 说的是
1: 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人家有经验，
0: 他有经验，
1: 临时编两句词儿、
0: 哦，
1: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0: 哦，他要弥补一下。
1: 哎，
0: 嗯，
1: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0: 是吗？
1: 他这么唱的。
0: 他怎么唱的？
1: 这位罗八爷
0: 啊，
1: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剁
0: 啊，这
1: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0: 啊，
1: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0: 哎，我操嘛！行了，这更不像话。
1: 是啊，
0: 啊，
1: 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0: 啊，
1: 真着急。
0: 那是，
1: 您看表面冷静
0: 啊，
1: 就那回，我上唐山
0: 哦，
1: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0: 啊，
1: 有一先生，
0: 怎么了？
1: 唱的什么呀？
0: 唱什么？
1: 唱的是《刘公案》，
0: 宰相刘罗锅。
1: 哎，刘墉私访。
0: 是是
1: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0: 怎么唱啊？
1: 一唱这样，
0: 嗯。
1: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0: 朝南看。
1: 哎，他让您往南看，
0: 什么意思、啊？
1: 往南这么一看呢？
0: 啊，
1: 他就有书了。
0: 哦，
1: 打南边过来了
0: 啊，
1: 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本来是一群人，
0: 是啊，
1: 这人是人臣者，
0: 哦，
1: 他蜂呢是中东者。
0: 为了赶这辙，
1: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0: 呵，好嘛，
1: 一窝蜂，
0: 全改蜂了。
1: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0: 嗯，
1: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边打着一把红罗伞，
0: 嗯，
1: 下到吧台叫一程，
0: 吧台大
1: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0: 哦、
1: 九梁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
0: 啊、
1: 九股自掏腰中来系、
0: 嗯、
1: 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0: 不是真的，
1: 唱半天一假老道。
0: 哦，
1: 他本是，
0: 他是谁呀？
1: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访私行，
0: 微服私访。
1: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0: 啊，
1: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0: 是
1: 遇见旋风把路横，
0: 旋。
1: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哦、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0: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1: 没想到唱到这坏了，
0: 怎么坏了？
1: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0: 哟，
1: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0: 关键情节呀、
1: 啊。是啊，
0: 啊，
1: 哎，给你有主意。
0: 他有主什么主意？
1: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0: 哦，观众看不出来。
1: 非常的冷静。
0: 是是是。
1: 不是唱着没词儿了吗？
0: 是啊，
1: 不唱了。
0: 他怎么办呢？
1: 把书打在这儿
0: 啊，
1: 他改说。
0: 哦，改说了。
1: 哎，
0: 哦，
1: 他好想词儿啊。
0: 是是是。
1: 话说这位刘大人
0: 啊，
1: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0: 是
1: 来到山东啊
0: 啊，
1: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0: 呵，这你问谁呀？
1: 说的是他想记词儿了呀、
0: 啊，想不起来了。
1: 哎，他有主意
0: 啊，
1: 他有主意，
0: 又有主意了。
1: 他让这刘大人呐
0: 啊
1: 下轿，
0: 下来
1: 下轿溜达溜达。
0: 遛个弯，
1: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0: 啊，
1: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0: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1: 哎，这位刘大人，
0: 嗯，
1: 哎，刘大人下轿问
0: 下来了，
1: 他又唱上了。
0: 哦，又开唱。
1: 这位老大人，
0: 嗯，
1: 迈开虎步朝南走。
0: 哦，很难了，
1: 扭回头来往北行，
0: 向后转，
1: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0: 啊，
1: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0: 啊，
1: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0: 啊，好嘛，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1: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啊，
0: 还没想起来呢。
1: 哎呦，这一着急啊，
0: 嗯，
1: 他拉了个腔，
0: 拉一什么腔？

0: 一拉腔八大姐
1: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他走之走之哦、
1: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了，
1: 实不像话。
0: 这爬呀，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0: 进大门。
1: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0: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户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户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户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嗯，
0: 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跑里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呵，
0: 这位老大人，蹬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刘洪怡、李国盛和说的相声学西河。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12: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2: 您信我 的
10: 没错。
1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5月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道的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的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的规律和特点，加强了重点路段的疏导管控，优化重点节点的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啊，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我国呢大部分降水较少，利于假期的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水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结束，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开启升温的进程，多地呢将会出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议冒头。从中国民航

0: 局了解到，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以及个人权益提供基本保障。24到29号，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的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通知，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会统筹覆盖监管和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4月29号，全区补充工厂保险培训班在银川举办，一系列的政策干货引发广泛关注。作为全国首个全推进补充工伤保险制度的省份，宁夏正在快速推进这项民生政策，走进企业，惠及职工，只需要每人每月缴纳5到10块钱，那么职工呢就能够多一层工伤保障，最高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补偿。这项正在全区推广的补充工伤保险制度正在为企业和职工撑起一把更牢固的保险伞。五一假期当中，宁夏西夏岭、沙坡头、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看见贺兰、曼浦小镇等热门的景区迎来了游客的客流和车流的双重高峰。面对大客流和大车流叠加的安保压力，宁夏公安以及科技赋能的构建智慧安防体系，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防线，各级公安机关同步发力，通过多警联动、警企协作的立体化的防空模式，全力保障了游客。5月1号，宁夏农垦酒业新品发布会暨商务洽谈会在玉泉国际酒庄盛大举行。活动以风土铸魂、匠心赋能为核心，一次性推出了10余款覆盖多品种以及适配全场景的全新产品矩阵，并重磅首发西夏王商务考察体验专线，以创新之力深耕贺兰东路的风土价值，以开放的姿态共绘葡萄酒产业的商务文旅新蓝图。1061新闻快报由佳彤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
5: 他们的声音
7: 成为最后的绝唱
5: 。
8: 闺女，开饭了。
9: 嗯。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6: 第一次迈开双腿。
14: 第一次吃饭。
17: 爸，烫，慢慢吃。
16: 第一次系鞋带。
1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6: 第一次
1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5: 来，爸爸抱。哎，
1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6: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闺女，开饭了。嗯。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请问您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大家好，我是佳彤。那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在五一的贺兰山可以说是多元活动开启了整个欢乐的假期啊。
18: 什么

五一的假期首日呢，贺兰山成为了游客朋友们欢乐的海洋。那么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兰多多亲自的自然乐园呢，是进行了充分的联动，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彩活动，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体验。那么在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青松岭，满江红的演绎可以说是震撼登场。岳飞的 NPC激昂领送了满江红，瞬间就点燃了这个现场的气氛。随后呢，这个我出上联你对下联的这样一个互动环节，更是将气氛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杂技演员身着着古装飞檐走壁，于百米的高空展现出了英雄的气概，当然也就引得了游客朋友们的阵阵称赞。岳家军的中兵处呢，当然也在招募这个岳小飞的活动，瞬间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游客朋友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赢得大奖，先到这个粮草补给站，然后备满江红或者分享朋友圈，就能够领取仿古铜钱和集章打卡册。这个呢就是用于赢文创，然后换优惠和 NPC 合影互动的。五位帅气的 NPC 还准备了掰手腕、比射箭、脑筋急转弯等挑战的项目，闯关集章就可以获得趣味的证书，还能够免费的畅玩蓝多多亲子自然乐园了。那么来到蓝多多啊，这个亲子自然乐园呢，则是化身为了一个巨大的实景的大风的棋盘，这就为游客带来了自由探索的乐趣。那么每位入园的游客都可以领到一个专属的启动资金，就是多多币。那么通过完成打卡任务、参与到互动游戏或者说园区消费的，均是可以轻松赚取的。所谓的这些多多币啊，在园区当中都是硬通货哈，一枚多多币可以抵一元的现金，用于像餐饮啊、住宿啊、露营等消费。那么园区内的五大解压打卡点呢，出片率极高，还有像萌宠巡游、玩偶派对、枕头大作战，还有亲子的贝壳手工画等等一些丰富活动，也让游客朋友尽情的享受到假期。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五一前两天啊，虽然说预报可能会有雨，但是贺兰山脚底下天气凉爽，不晒也不燥啊，这就为爬山露营等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接下来的四天应该说是这个两天的时间，不应该说是四天了啊，这个精彩的活动呢将会继续。无论是想要领略山河壮阔的，还是想要带娃体验自然野趣的，那么来到贺兰山都是理想之选了。

再来说一说啊，银川首届的零食节是在西夏区的宁阳广场外火热启动了，现场人潮涌动，那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纷纷前来打卡。那这一次的这个零食节呢，则是以休闲美食消费为核心的，同步配套了夏日音乐节的板块，共同组成了五一的趣浪生活节。那这次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5月3号，每天的下午3点钟开始，直到商场的闭店结束。那么应该说啊，这次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当然它也是悦享金凤燃动青春2026银川不像艺术音乐节音乐咖。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晨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看见贺兰曼浦小镇的营销部经理李婉妮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五一假期期间啊，咱们的这个曼浦小镇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好，让我们有请李婉妮。李婉妮，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想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五一期间啊，咱们看见贺兰曼浦小镇，那么目前的这个游客量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5: 我们从5月1号到今天的这个游客量的统计还没出来啊，但是我们前几天每天的这个客流量是在10000人左右这样子。
4: 哦，每天的客流量都在10000人左右哈、啊。那有没有就是大概的了解到，就是统计出来，那么是咱们区内的朋友较多，还是周边的一些朋友、外地的朋友较多呢？
5: 我们区内和区外的大概是50%的占比吧，都是。
4: 哦，就是各一半啊。
5: 对。
4: 那么来到咱们曼浦小镇来游玩，那么根据你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大家对于咱们曼浦小镇的这个反馈如何呢？
5: 游客对我们的评价都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今年不是整个是重新的改造升级了嘛，然后就是演出的时间变得更长了，而且我们的演艺剧目也是更丰富了，那游客来到我们景区可以体验可以玩的地方也更多了，所以反馈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没错。因为我透过我的朋友圈也发现哈，确实我的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假期都是走进了看见贺兰曼浦小镇，大家可以说是从早晨可以一直玩到晚上。
5: 对。
4: 对，这个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孩子们玩得也非常的尽兴，而且它是一个应该说是老中青三代无论任何年龄阶段来到这个地方去游玩都会非常适宜的场景，是吗？
5: 对的，是的，我们有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快闪节目，也有我们就是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关于我们之前的历史文化性的一些演出，还有比较适合带亲子过来游玩的一些项目和剧目。
4: 是的，所以这个内容应该说是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我们就想知道啊，在这个假期期间咱们景区有没有一些这个亮点和特色呢？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多人都要蜂拥而至的来到看见贺兰曼浦小镇？我们也想知道咱们在这个假期有做了哪些提前的工作呢？
5: 有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演出这一块，那我们这次是新增了4个剧目，一个是《双目归心》，一个是刺史夜宴，一个是万步起伏，还有我们原有的林州会盟，我们也是做了升级改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场景扩容了，我们从原来的街区升级为9大街区，而且我们的舞台数量也是增加了，而且我们每个舞台的观众容纳量也是做了一个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体验是做了一个升级，我们这次是增加了亿万富翁实景游戏，也就是说游客来到景区去找我们的 NPC 去可以接任务，然后可以赚取我们的一个银票，也就是我们的林州通宝，可以去兑换一些食物的奖品。然后第二个就是游客来到我们景区可以免费的换装成为景区的 NPC 再去和其他的游客去互动。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个会盟文牒，游客来到这边购买了我们的会盟文牒，就可以去打卡9大街区和6大剧场了，可以去 集章，然后兑换我们的小礼品这样子。
4: 哦，哎呀，我觉得你说完之后我都特别想要去感受一下啊，尤其是刚才提到了一个体验升级，这个体验升级确实，因为之前我应该说是也去了很多次，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很多小朋友年轻人都喜欢和 NPC 去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赚这个银票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升级，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其实是留有悬念，等于是这一个 NPC 给你留有了一个悬念之后，你要在整个的我们的漫坡小镇里去寻找你的这个线索，然后最终是完成，对吗？
5: 对，是的。
4: 哎呀，这个过程很好玩，就有点像剧本杀，是不是？
5: 对，是有点像剧本杀。而且我们这次升级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演出都是围绕最后的这个大剧《临终会盟》去做了一些串联。像我们的这个树墨归心这个演出，就是讲的是临终会盟前夜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的刺史夜宴也是，包括一开始的万步起伏也是围绕这个临终会盟去展开的，就是相当于游客来到我们景区就是共赴一场千年盛会，那这个千年盛会就是临终会盟的这一场盛会。
4: 对，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线始终贯穿啊。
5: 对，是的。
4: 对，然后我们根据这条主线，然后去挖掘它的前期的前景以及最后的一个结局的 ending 啊，非常的好。
5: 对，
4: 真的
5: 是的
4: 用心良苦啊。当然这种升级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朋友来说真的是体验感满满，就是我不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游客去观看你们赋予我们的这些演出，而是我能够亲身经历到这个场景当中，这个演出的这个剧当中，能够感受其中，是吧？
5: 是的，是的。
4: 嗯，这种感受非常好。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婉妮还提到了一点哈，这个免费换装，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但凡是去过很多地方游玩的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啊。比如说去到这个洛阳、西安等等这些城市，大家都喜欢就瞬间做一个造型，然后再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哈。但是因为我们都清楚，想要去变装，那势必是要这个进行一些这个花钱的嘛。那么我们应该说是漫坡小镇做了这样一个决策，就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免费换装，这个升级确实也是非常的棒，是吗？
5: 对，我们也是为了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嘛，就是来到我们景区你可以体验你自己成为 NPC， 然后你再去和游客互动，这样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就是你怎么才能去成为游客 NPC 去免费换装呢？就是你要先来到景区，然后和我们的 NPC 去互动，获取你的任务卡，然后你就可以成为游客 NPC， 你再去免费换装，然后再去领取你自己的任务，再去和其他的游客互动，这样子。
4: 哦，明白了，我们不是单纯的来了之后你就换装，其实那样就反而没意思了，对吧？啊，
5: 对，是的。
4: 对，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的铺垫，你要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应该有所了解，之后完成我们的任务，也明白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之后，然后我们再进入一个换装阶段，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沉浸到其中了，对吗？
5: 对，是的。
4: 那最后一点，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会盟的这个梦蝶啊，这个是什么？
5: 就是所有游客来到我们景区，我们都会给大家发一张会盟的邀约帖，这个是邀约帖，就是邀约大家共赴一场千年盛会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盟文牒，这个文牒的话就是需要去，对，需要去购买的，然后你再去找 NPC， 或者是你看了我们的大型剧目，然后再去集章，有一个纪念意义，这样。
4: 啊，明白了，这个就是很多孩子们、年轻人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任何地方去打卡嘛，是不是？
5: 对，是的。
4: 啊，然后这个过程是让大家也是，其实也就是说，那么打我们一开始进入到漫坡小镇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进入其中去感受，直到您最后离开它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是收获满满，是吧？
5: 对，是的。
4: 哎呀，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婉妮的介绍，确实能够看得见我们漫坡小镇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于此次五一的这个准备，可以说是费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思，确确实实想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和感受。那么我们还想问问您，因为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在这个五一期间，我们几乎是每天都有10000家以上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景区，那么我们的配套设施是否能够容纳得了这么多 啊，我们的周边的有一些游客来体验或者感受，比如说啊，像我们的停车的车泊位啊等等啊，比如说就餐饮食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歇脚的地方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是否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比如说急救包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否配套非常的完善呢？
5: 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全部都是有的，而且我们的停车场是在我们的景区南门，包括我们的北门，一共是有三个大型的停车场，都是可以去停车的，下来车位的话大概在8000个左右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整个看见贺兰3.0的升级，也是增加了很多游客休息的地方。对，再就是急救包这些也都是有的。
4: 也就是说
5: 包括如果吃饭的话，我们景区里面是有专门的美食街的。
4: 所以大家如果累了的话，其实是可以随处找得到这些歇脚包括就餐的一些地方。 是吗？
5: 对，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这些饮品也好美食也好，都是景区统一去控价的。也不用担心说是价格会
4: 疯涨
5: 什么的。对，
4: 是
5: 这个都是不对，这个都是不存在的。
4: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就是来到景区之后就担心啊，这个我吃啊喝呀，因为在里面玩嘛，就是我难免都要去进行一些消费，那就生怕这个景区的消费的时候过程当中价格它会太高。那刚才呢其实婉妮婉妮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就是我们的价格是有专门的一个市场部，或者说有一个我们的部门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把控，它的价格一定不会高出市场价的，是吗？
5: 对，是的。
4: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除了我们本地的游客，也就是银川周边的一些朋友，宁夏周边的朋友来说啊，我们去玩的时候，那比如说早晨来了，我们一直玩到晚上很晚，但是我又觉得一天很辛苦啊，或者说我还想第二天再次来到我们的景区去尽兴的再去感受一下。那么我们这个比如说住宿的这个条件是怎样的呢？
5: 我们景区里面本身就是包含住宿的，而且我们这个客房的房型有很多，我们有亲子房，有这个公寓的单间标间，都是有的
4: 啊，都很充足，
5: 包括民宿也都是有的。而且在我们景区里面买了客房的好处是，我们的客房本身就带了景区的门票还有温泉票的，这样就是如果你想过来游玩的话，并且想在这边住上一晚的话，你就直接去拍客房就好了，因为本身就带了演艺票和我们的这个温泉票，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太合适了。那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去拍一张这个住宿票，然后之后我可以就是前一天就入住，住了之后我就开始玩嘛。
5: 是
4: 住完了之后第二天如果我想的话，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再进去呢？
5: 可以啊，没问题。
4: 太棒了。这真的是花一份钱然后感受两份的享受，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想要尽情的去感受这个漫步小镇的这个乐趣的话，那么其实如果说一天的时间不够尽兴或者玩的不够开心的话，我们不妨订上一张这个房间，然后在这儿和家人好好的，不用像就是走马观花的一样快速的去游玩，我们反而可以放慢速度。对，
5: 是的，
4: 然后住也住好了，然后玩也玩好了，家人也会非常的尽兴，是吗？
5: 对，如果带着老人和小孩的话，建议去拍客房，因为还有温泉嘛，也可以感受一下贺兰山下的天然温泉，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是的，是的，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婉妮，如果说让你给大家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虽然说今天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小假期的一个尾声了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此时此刻是不是该接近于返程了，但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个错峰出行哈。那我们想问一下婉妮，如果让你给大家制定一个简单的这个我们的漫步小镇的旅游攻略，你会建议大家什么时间进入，大概玩一些什么，然后到几点结束，这么一个规划呢？
5: 我们现在的演出是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那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过来的话，一定要赶下午的三点之前过来，因为像我们的核心大剧都是从下午的4点开始的，那你可以先早上就是吃饱喝足，然后先去贺兰山下去爬个山，去放放风，然后你再来到我们景区，然后再去看演出，一定要看到晚上的10点，因为有我们一天仅有一场的贺兰山蹦。

0: 万人齐蹦这个景象也确实是很少见到。当然这种现场的这种燃的感觉，嗨的感觉也确实很棒，当然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啊。那么婉妮，我想问问，就是你会不会建议大家有一些错峰出行的提示，或者说在哪个时间段是咱们景区的一个热门时间告知大家，那么我们尽量也可以选择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呢？
1: 我们错峰出行的话，那就是这两天其实过来游客就不会很多了，因为2号、3号游客是最多的嘛。
0: 嗯嗯。
1: 四号和五号游客就会比较少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景区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每天人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这样子是人最多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入园了的话，一定要及时去扫码获取我们的一个当日的电子节目单，你可以跟着节目单去看演出，就不会错过每一场的演出了。以当日的节目单是为主的。
0: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其实你刚才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就是我们不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游玩，早晨的时候去游玩啊，到下午呢我们可以早一点进场也没关系，我们先去把周边转一转，然后进场了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演出时间表啊，对，然后去选择性的大家去观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剧，这几部大剧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对，一定要看这几部大剧，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和 NPC 去互动起来。
0: 嗯，
1: 然后你赚取了灵州通宝之后，你就可以去兑换小礼品了。前两天还有个游客兑换了一个 YSL 的口红。
0: 哦，是吗？
1: 是。
0: 哎呀，这个奖品确实还是蛮丰厚的啊。对于很多妈妈来说，这个特别想要求孩子你抓紧时间去体验，给妈妈也赢一个口红回来。
1: 对，
0: 非常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林婉妮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看见贺兰曼浦小镇，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希望呢婉妮能够多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升级的体验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介绍，好吗？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婉妮的参与，再见。好的，那么听众朋友，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不要走开，稍后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

0: 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0: 的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7: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8: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走进的是我们的健康板块。在这五一假期啊，带娃出行，无论是步行还是乘坐机动车出行，都要重视道路的交通安全，预防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应该建立在所有人的这个遵守规则、杜绝违规行为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同时，家长呢还要加强对于儿童的监护和安全教育。步行和乘坐机动车是儿童因为道路交通伤害致死致伤的主要交通方式。那么最常见的损伤包括像挫伤、擦伤、骨折和脑震荡以及脑挫裂伤，头颅创伤，这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年龄越小，那么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越容易发生颅脑的损伤。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啊，正确规范的使用儿童年龄和身份相符的乘车安全约束啊，包括像安全座椅或者增高垫，是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于乘车儿童的保护作用的。那么死亡风险可以降低54%到80%。即便是短距离的出行，家长也要让儿童在后排落座。那么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和身高，那么根据乘车的特点来选择适合孩子们安全约束的这样一个系统，并且根据这个说明书进行安装，正确规范使用一岁以下婴幼儿应该使用的反向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一般的4岁以上的儿童可以使用增高垫，但是需要保证安全带的这个肩带固定在儿童的这个肩部。那么这个胯带位置呢，是在儿童的胯部的这样一个位置。孩子们上下车时，应当由成人来帮忙进行开门，并且始终从靠人行道的一侧来上下车。尤其是下车的时候，应当观察一下车后是否有无人或者说车，然后这个时候方可开门下车了。孩子们在乘车的时候呢，家长要及时的落下车辆的儿童锁，或是启动自动起锁。那么司机启动车子之前，一定要认真的观察车周围，尤其是车头和车尾这些盲区有没有正在玩耍的一些孩子。所以啊，孩子在乘坐机动车的时候要注意有六不要。首先第一呢，就是乘车时家长不要抱着孩子，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力会使得家长根本没有办法抱住孩子。第二呢，就是家长不要让12岁以下或者140厘米以下的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呢一旦发生碰撞，这个安全气囊可能会直接打到孩子的头部，瞬间的这种击打力量可以达到上百公斤，那孩子的头颈是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压力的。第三呢，无论是时间的长短，家长都不要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第四呢，则是体重35千克以下、身高1米4厘米以下的孩子呢，是不要直接使用成人的安全带。第五，则是乘车的时候，家长不要让孩子的头或者是手探出窗外。第六呢，则是乘坐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啊，家长不要给低龄的孩子进食果冻、坚果或者说棒棒糖等食物。所以啊，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了。另外呢，这个我们要告知孩子一些知险避险的方法。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加强儿童道路安全的教育，提高孩子们识别危险、躲避危险的能力。教孩子们学会识别交通信号灯，过马路的时候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说过街天桥，不要闯红灯或者翻越护栏，不要走机动车，不要在车辆之间穿行。那么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不要接听电话，行走的时候不要看书啊，不要看手机，下车之后不要在车前猛跑，不要在车 库内啊，去周边或者说停放汽车啊，汽车下面车道上去玩耍，不要在道路上玩耍进行任何的体育运动。另外呢，儿童骑车和玩滑板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这个16周岁的青少年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不建议孩子操作电动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更加不能将其作为交通工具来进行使用。所以啊，这个儿童只要跟轮子打交道，就应当去佩戴适宜的安全防护装备了。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如何去打破这个每逢假期胖三斤的魔咒呢？很多人呢，一到假期就陷入到想吃又怕胖的这样一个纠结当中，吃一口甜点就满心的罪恶，多喝一碗肉汤就焦虑不已。这样的一种紧绷的心态，就容易让人走向两个极端啊，要么过度节食，要么就是暴饮暴食。事实上啊，身体对于营养的摄入的反馈是有周期的，短期呢1到2天的轻度饮食波动，其实并不会对体重和健康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呢，假期呢不妨放宽心，允许自己适度的放纵，哪怕是偶尔的一餐超标，也不用自我苛责，别让这种负罪感打乱了后续的饮食节奏。那么饮食的调整的核心呢，是在于总量可控，灵活这个纠偏啊。首先呢，要给放纵设一个边界啊，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无节制的吃。其次呢，要保证食物的种类多样化，即使是爱吃的食物也不能够独占胃部的空间，还应当遵循每日摄入的食物的种类不少于12种的原则，避免高能量食物在体内过量的堆积。若是不慎吃多了，可以在次日采取一个清淡饮食加增加运动的这种方式来及时的纠偏，比如说选择小米粥、蒸蔬菜等等这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增加运动量，以维持热量平衡。此外呢，要坚决避免暴饮暴食、连续熬夜、大量饮酒等等这些不良的行为，它们不仅会彻底的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律，让体重快速反弹，还可能会增加急性胰腺炎和痛风，还有肠梗阻等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假期的饮食还需要注意以下3点。首先，第一点，注意饮食卫生。假期的聚餐呢比较多，要选择正规的餐厅，避免食用生冷变质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二呢，是控制饮酒，过量饮酒会损伤肝脏、胃肠道，还会影响睡眠和代谢。第三呢，则是注重饮食和睡眠运动的协同，晚餐不要过晚过饱，以免影响睡眠。同时呢，利用假期的时间适度的增加运动量，比如家人结伴，然后一起去爬爬山、打打球，既有助于消耗这个多余的热量，又能够增进大家的亲情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0: 1061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单人独马，一把大斧子要进扬州杀昏君杨广。到这一看呢，戒备森严，他进不去，骑着马就在扬州城的外围，他绕到了东北角，发现了一个破庙。老程把这马呀拴到大门一旁的一个庄角上，拎着大斧子进了庙堂。庙堂里有个供桌，老程把大斧子立到这旁边，想在这供桌上直直腰躺一会儿。可他回头一看呢，坏了，这庙门呐被堵住了。老程不看还都小可，这一看可把老程吓坏了，说什么样的东西能让程咬金害怕呀？这个玩意势必得稀奇古怪，对，这个物件是个人形，戴挺高个高尖的帽子，穿着一身白，这鞋都看不着，这白大衫塌了这地，再看看这个脸煞白煞白的，搁这嘴里头伸出来得有3寸多长的大红舌头，这俩眼睛灰突突的，没有眼珠，伸着舌头一走道一蹦，滋滋瞧叫唤。程咬金一看呢，啊呀，这

0: 不，我可来后悔了。
1: 这什么地方？这地方怎么闹妖捉鬼呀？老程越想越怕，越怕越瞅见这鬼滋滋瞧叫唤，就奔他来了。老程一想，这，哎呀，这可了不得！他手抓大斧子往旁一闪，这鬼滋就窜这桌子顶上去了。老程就绕着围着这屋里头转圈，拎着大斧子左绕右绕，来到门跟前，噌，他就窜出去了。这鬼搁后边跟着就撵。这外边下着雨呀，蒙蒙细雨。这庙啊，没有什么地砖了，都是土地，因为已经没有人上香火了。一丝夜华，光家伙拽倒了，就见这鬼呀，舔着这大红舌头，伸着两个老过爪的手，直接就奔老程来。老程一个赖驴打滚，鲤鱼打挺，噌就站起来了。老程心中话，这会儿才想明白了。我程咬金是干啥的？我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我未登九五，我怕你，你是什么鬼神我都不怕。我这有一把大斧子，我老程这三板斧可是厉害呀。那程咬金呢，这才想好了。这鬼往前又一窜，老程大斧子抡起来，我劈你脑袋。哎，这鬼还挺灵秀，跨左足跟右腿一个黄龙转身，这斧子走空了。老程把斧头搬起来，现斧转，我小鬼踢牙，滋啦一声就贴着鬼这脖梗子这就过去了，没提上。我掏你耳朵，这下掏上了，把这鬼这尖帽子咔嚓就给砍下去了。砍下去还不算呢，把这小子这脑瓜皮给削下一块去，死死地往外窜血呀。老程一看这鬼还有血，哎呦我的妈呀，这鬼还知道疼。好，老程的大斧子一举，左右开弓，嗡嗡，这鬼一个不注意，砰，拽倒了。老程上去高脚点住这鬼的腰眼儿，大斧子往前一抡，我切你的脑袋，还往哪儿跑？哎呀，这鬼也不叫唤了。这时候就显现出啊，这好人得出到嘴上。这鬼说话了，哎呀，这位爷爷大爷大爷，饶命啊饶命啊，你别杀我呀。老程说，像你这样的人丧尽天良啊，这得亏是我呀，这要胆小的是不是活拉拉的得让你吓死？你装神弄鬼，没有好良心，我留你干什么？大斧子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那大斧印就要往下切呀。这鬼说，大爷呀、啊、这位大爷，你可别杀我，杀我我这一家人全完了啊。你还有一家人？你家都什么人？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妻子，还大老小六七口人就等着我呢。我要死了，这家人全完了。老程这个人最听不得的就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滋滋哇哇老老少少一大帮人就等他户口。哎呀，老程一听，这要真被他杀了，这家人也难活。但是你这小他妈太缺德！哎呀，这大爷大爷，别杀别杀，杀我，我这家就完了。老程说：“好吧，像你这样人呐，作为你来讲，我就应该把你杀了。你说你干这事儿多缺德，我本身这胆儿就够大的了，你都把我吓得亡魂皆冒。这要是一般的人，就得活活的让你吓背气了，我那得吓死。哎呀，我不看你，我看到你这一家人的身上。好吧，你再别干了。是，我不干这事儿了。好，我给你点银两，你这个拿回去做个本钱，你做个小买卖，养活你娘，养活这帮孩子，拉扯大了，将来以后你不也有个交代？是，我听这位大爷的。程咬金一抬脚，这小子起来了，把这大衫也脱了，里边小衣襟短打扮，穿青挂皂这么个人，外边披着个白大衫子，这舌头是贴着红纸，也加了厚，所以显现出做的非常像。 这帽子一砍两半了，直捂脑袋直冒血。哎呀，这位大爷，哎呀，这位大爷，多谢您。程咬金还给那散碎银两掏出点的给他点，好，你拿回去做买卖吧。程咬金又一想，不对，银子给人家了，这些人我不能相信，我得问问你，你是哪儿的？我是五里铺的。五里铺？哪儿这么个五里铺？怎么得名？怎么叫这么个名？是因为离扬州五里地这个村庄，我那家那儿得名五里铺。好，老程说呀，今天我不杀你，我是不杀你，但我信你，我是80%，我是不信你。你们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出口雌黄，你们掺糠食水，大部分你都是说谎话连篇呐。你先别走，我跟你到家看看。你真要是家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我再多给你点钱，无所谓。如果没有啊，我告诉你，小子，我到那时，你可知道我这把大斧子？哎，行行行行行，这位大爷，好，你跟我去吧。程咬金一翻身，把马解下来，任邓班安上了马，手提大斧子，你给我头前走。这小子就领他，够奔这个西北方向。老程一想，这是越往这么走，是离扬州又是越近呢。拐弯画圈，见着一个小土山，绕过山头，猛猛超超，看到前边行有微弱的灯光，是有个村庄。瞅这样啊，大概是能有个100多户人家吧，也就是这么个屯落，这就叫五里铺。对，说完这句话，过了山头，这时候这个天头又黑了。这是夜晚，为什么又黑了？因为阴地沉了。云生四野，雾长八方。就在这时候，一道利闪，就听咔嚓一下子，一个雷，一打闪，一晃，老程一捂眼睛，这小子一看来了机会了，那是撒丫子就跑，跑得非常快。老程一看跑了，你怎么的？老程这大肚子卷毛瘦蝈蝈红，不是一般的马呀。老程张口一紧，一点蹬，提马往前就追，哈哈哈哈。但是路途不远，离这个村庄，老程越撵越近，看得真真亮亮，就靠着屯子西头第一家，这是个大院，他滋溜就钻里头去了。好嘛，老程催马就来到这大院的门外，吁，他下了马了，把这匹马他就拴上了，拴到这外边这个门扇子上，这门开着。老程啊，提着这大斧子，大摇大摆，晃晃悠悠就进了这个院。这时候老程进院里呀，这院缺黑，什么都看不见，这小子就钻这院里了。哎呀，我得看看你这老娘，你这妻儿老小在哪儿呢？你骗我不行，我要抓着你，今天我是绝不饶你。老程提着大斧进门，没走两步，就听那上门板哗啦一响，刹那间灯球火把亮子油葱，搁这屋里头就冲出来，得有30-40人呢，呼呼呼呼，这些人往两边打一分，就奔老程包抄过来。这些人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呢，穿青挂皂，绸蒙黑纱，就正中间这小子没蒙着黑纱，这个得有9尺来高，黑悠悠这么一张脸，汤骡子型圆脸，哎呀，长得笔头眉，小眼睛，肉岗子鼻子，一字嘴，海下有点胡子啥，也是肩宽背厚，挺壮实，手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大摇大摆就奔老程来了。两旁厢这些人都高抬腿慢落足，一点点的往这么圈，干啥？要把老程围上啊。程咬金一看，我呀，老程不单不惧啊，拎着大斧子往前舔着肚囊子的草包肚子，人没到，肚子先舔出去了，走到了天井院的中心，这帮人就把老程围上了。就见这个中间没蒙黑纱这个 右腿上前一抱腕，灯外惹眼，合字并尖字，招力把和李四马，这什么意思？这说的是江湖啊，问你是同行的吗？咱们是干这一行的吗？这意思要是说干一行的，咱们就是朋友了，绑头齐为兄弟。要不是一行的，今天你来到这院，你答不上这话，那好。哈哈哈哈哈！咣！这老陈哇牙爆叫，哎呀，我说孙子辈的，你们这都是啊！你别跟我扯这个，什么赵立把和李四马子，你那意思是不是问我咱们是同行啊？我不会说你这话，但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们真是有眼珠啊！你们干这行劫来劫去，你们骗来骗去，丧尽天良，你们装神弄鬼，你弄到我身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听没听说过，过去拦路劫道有个祖师爷啊？祖师爷哪来的祖师爷呀？你没听说过上些年有个6月23长叶林小孤山劫过黄冈的人，劫杨林48车躺银，一车龙一共。哦哦，我听说了，那位不是姓程吗？程大有金吗？哈哈哈哈。哦，你还知道程咬金呢？就见前面这拎刀这个主往前近身就瞅瞅老程这脸，这天黑呀，他看不准，张口就问，那么这位您家住哪里？姓齐名谁呀？哈哈哈哈！你要问呐？哦，我当然问。你非得要问呐？我当然是非得要问呐。那你就左手捂住天庭百会穴，右手你兜住你后臀殿的肛门。这主一听，这什么意思？我要报出名来，别吓走你的真魂。你真听着我是谁，别把你吓泄了气。哎，这小子一听，那么这位您报出名来。要问我吗？我本人就在瓦岗山，人称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是也。扎扎，我老程出世以来抓过切糕，抢过馅饼。这干啥呀？他这是老程就这脾气，耗爆自己的历史，打死过原型，砸过酒楼，劫过黄冈，聚众发难，要推倒隋朝的大德天子，我是混世魔王啊！你当真是程咬金啊？正是毛家，你让我好好看看行不行？程咬金说，你看不准，把那弃子峰的灯你拎过两盏来，你好好看看孤家。真就有人拎过两盏灯来，一照看着程咬金这脸了，电脸朱眉红头发，阔口咧腮塌鼻梁翻鼻孔，四个獠牙尖生存在外，连鼻乐腮的刚然，不亚如钢针铁线扎了扎撒。老程手托着大斧子，这回看明白了，认识。哎呀，就见这个小子往后退了两步，刚啷啷啷啷啷，把钢刀扔了，干啥？羊羔吃乳不登前，跪那儿了。众位弟兄，赶快来到我的身后，跪下跪下，给魔王磕头，给大德天子行大礼。这帮小子真听，这人是个头。这些主绕回身来，都跪到身后，给程咬金当当当磕头。咣！我说行了，来来来，我别磕，别磕了。泥头拐杖的，真可人挺埋的，钱钱钱钱钱。这些人都起来了，人挺听话。我来问你，就临到这个主啊，魔王，你用啥给我磕头？那你不是魔王的这个大德天子吗？您是我的主啊，我是您的臣。程咬金一听，嘿嘿嘿，哎呀，你是谁呀？你就给我磕头，我呀，我就是这扬州的。那你姓啥呀？我姓段，我就段达。 啊，段达人称铁面阎王。哦，你就这扬州的，你叫段达？是啊。魔王，你这一路上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您往武清吧。老程说往武清，我来问问你，刚才那个装神弄鬼那个在庙里头好像没被我吓背气了，那位他是干什么的？嗨，这不都是我的手下吗？你这手下干什么活？你们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掏白狼啊？你这装神弄鬼的，你们不丧良心吗？你要把人吓死，这不算草菅人命吗？本故人，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碰上我了，你们时运不济呀、啊！我要扫除你们这些孽障，给当地百姓出出这口气。哎呀，魔王啊，魔王，咱们屋里讲话，外边不方便，这拥护啥，我到屋里慢慢告诉你，行吗？好吧。这时候屋里掌上灯了，还有人给倒上点茶水，老陈给往这一坐一排，瞅着这帮人都搁屋里头，一个个都把这青纱都拽下来了，高的矮的，那是黄的白的黑的，这人长的瘦的胖的，三六九等。老陈看就问这段达，我说段达呀，你叫什么来的？铁面阎王，我姓段，叫段达。你们这些人干这些事干什么？不瞒魔王您说呀，我听说你们在四平山围攻隋朝皇帝这个六短昏君杨广，变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四平山这点事儿他妈窝囊，有点点儿背，有点不走字儿，有点倒灶，他妈倒灶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我老陈，我知道了，魔王你别说了，你们在四平山是不是吃了败仗了？对呀，败得好惨呐、啊！那你不回瓦岗山，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我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告诉你吧，我又心思越憋气，什么五虎八彪一千多员战将，在他们眼里还耀武扬威，在我眼里我看他们都是蛤蟆老鼠，废料一堆，啥用没有啊？这魔王您说这意思，就他们都不行，都不行，要行搁那能打败仗吗？段达一听啊，哦，他这是埋怨那些人。那您来干什么来了？我呀，我老程自己拿主意，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名不是白来的，我胆子晒干了比窝瓜都大。哎，段达一想，你这胆子是真不小。那你来干什么？我来刺杀杨广啊！刺杀你也刺杀杨广？哎，老程说这话怎么说呢？我就不能刺杀杨广吗？你难道说你还能刺杀杨广？魔王啊，不瞒您说，我也真就是在刺杀杨广啊！我说你姓什么来着？我叫段达，老段达。你坐下讲话，坐下讲话。这段达一看呢，程咬金让他坐下，那就坐下吧。坐下了。段达说呀，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我你倒不知道，我问你个人你知不知道？什么？你想问什么？扬州里有个铁打观，铁打观有个观主，叫铁打观主，姓姜，叫姜飞雄。听说过这人没有？哎呦，你等我想想，你等我想想，我三哥牛鼻子老道说过呀，是不是还有个王世宠啊？对呀，那是我磕头的大哥王世宠，铁打观的观主江飞雄是我二哥，我是老三呢，我叫铁面阎王段达呀，我们三个磕头，知道吧？那是得你说，我知道什么呀？那好。你们磕头，你们都干点啥？干点啥？你听说过没有？那六短昏君做个梦啊！哦，拥护啥才来扬州？你知道不的？我也听说他做个梦啊。后来我们铁打观的后院就开了这么个花，我们哥三个一商量，王世宠冒着生命危险拿这花图干啥去了？你知道？就骗杨广来扬州。 在长安咱们没那么大能耐能杀杨广，他来到扬州了，龙离海虎离山，龙了离海遭了浅滩必有虾蟹戏，

0: 虎落平阳必得被犬欺，魔王对不对？对呀，他出海他就不行了，虎离山他就必须得遭罪。对，这回他来扬州，我和我们那哥俩就准备要杀他。你们怎么杀呀？老程说，怎么杀？魔王啊，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准备什么呀？我准备就在这城里城外五里铺往城里去，这着扬州城里我们都干半年了，我们挖的都是地道啊，挖的地道，不挖地道不行啊，我们手底下这点人少，明枪亮阵我干不过他，这地道就直通铁塔关，铁塔关里现在就变成了杨广的行宫，他们就住在这铁塔关里。哦，老程一听这来门来，那咱们跟前这有地道吗？有啊，在哪儿呢？你别着急啊，那这地道通哪儿呢？这地道就通皇上的寝室，萧美娘和杨广睡觉的地方，这地道口直接通他俩那龙床的底下。你听明白没有？老程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天助我也呀，天助我也。我说老段呐、啊，段达，魔王魔王，你要怎么着？你能帮帮我吗？我怎么帮你呀、啊？你能把我领到那地道那儿吗？您的地道完成没有？完成了。什么前完？就上两天才挖通，都修好了，修好了。准确说就在龙床底下。对对对，就在龙床底下。好嘞，老段呐、啊，你给我头前带路，我要下地道奔铁塔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扬州城的东北角，程咬金碰见了铁面阎王段达。这段达和他讲述了在扬州铁塔观的观主江飞雄还有王世充，他们三个人是拜把子兄弟，他们手底下的人员不足以和杨广对抗，所以才挖地道要想偷袭。这些话和老程一说听明白了，这地道通哪儿啊？正通到杨广的寝室，也就是说临时的行宫，他和正宫娘娘萧美娘两个人睡觉下榻的地方。老程一听啊，这是天助我也呀，哈哈大笑。老段呐，你帮了我的大忙。我说老程啊，魔王啊，你要干什么？我要杀杨广啊。你是不是等等我？等谁呀？等等我回报我大哥和我二哥一声，我们哥三个再找点人帮助你。怎么帮助？就搁这地道进去啊？不行，那得猴年马月，这是一。另外人多也不一定就是都是好事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就挡他八面风。这帮人一听啊，这个大德天子，这个魔王是了不得呀，这胆子能有多大？就这一个人就敢进扬州城去杀杨广。那扬州城现在精兵多少万，还有天宝帅、于文成都等等的高手都在扬州城，稍有不审就得掉脑袋。掉脑袋，人哪固有一死，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就着你好好的年龄，血气方刚，你不干一番大事，那你不是窝囊废吗？老段，你给我投钱引路。这个段达一看程咬金这个人啊，你说你是白说，你劝你也劝不了，他想干啥那就必须得干啥。好吧，魔王啊，那我可要领你去了。哎呀，谢谢谢谢老段，谢谢。这个段达领了十几个人，领这十几个人干什么？得在这地道口是秘密的，搁司外站岗看有没有来人，万一有外人来了，那就是给个知会，这就不动了，外边人把他挡走，就这个意思，不能让人发现，因为这个地道是秘密通往扬州城里的。干啥？是为杨广预备的，就杀这昏君。好容易下子你奏这个梦，这琼花18个大叶64个小叶现在已经实现了，18家反王64处奸臣都聚众闹事。什么叫起义？也就跟你随手干。咱们先演手续，铁面阎王段达领着程咬金就出离了屯子的西北角，往前走没有2里地，看见了一片稀稀拉拉的树林， 进到树林里边，就瞅着坟头是一个挨着一个。老程说：“这些坟头都是谁的？”段达呀，说：“魔王，你别问了，这里必然有事儿。”说：“这些坟头有吗？”原先没有。这些坟头都是什么？都是他们抠地道抠出来的土，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坟。要不然的话，你倒到别的地方去多了，还被人发现。来到一个土堆旁，见旁边杂草丛生，非常的密。就见这段达呀，用人拿铁铲

0: 这草皮敞开，
1: 哎呀，里边露出来了，好像是木头。老程一看，这是个木板，这木板能有多厚？得有3寸多厚，拿现在就说10多公分厚，挺厚啊。用上来两个人把这盖儿周开了，往里一看，如同过去那井筒子四方的。说咋还四方的呢？里边下着扶梯呀、啊。你要远远的，有的时候还占地方。你这个四方的往下一放扶梯，好嘞，贴着边就下去了。老程说：“段达呀，你能不能送我一轱辘？”段达说：“没事儿，我领你送。”这都是里边有现成的火镰、火石，还有灯蜡，亮紫油葱。段达领两个人就打着灯笼。老程手提大斧子跟着段达，段达一点点走。老程一看这玩意儿修的是真好，里边拉这地道啊，用这锹啊还加过细，抢的溜光锃亮。老程拍拍这墙上的土，嗡嗡的，还挺实诚，真不错。有的地方不好挖的地方得猫猫腰，挖得窄，有的地方呢还能直起腰来。就这么的走了很长时间，就见这段达一回头：“魔王啊，怎么着？到了，到了！”哎呀，老程不由得喜上心头啊，杨广啊，杨广，你就做梦也没想到我老程今天现在这天气能有几更天了。二更是多了，我在深更半夜我闯进你的行宫，杨广啊，我这车轮大斧我就把你脑袋剁下去，我顺着地道我再回来，我一个人可以抵你隋朝几十万大军，我杀了你的杨广，隋朝就灭了。哈哈，心中这胡思乱想。就听前边的段达铁面阎王拿着钥匙哗楞，程咬金一听这玩意儿还带锁呀，把这门就打开了。门打开了，往前走十了步，抬头看往上去了。哎呀，老程一看，哎呀，我说魔王啊，哎，咱们这人太少，我说不啥的回去得了，这么几个人上去咱也白给呀，那整不好我还打草惊蛇呀。老程说：“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他不撒油啊，来都来了哪有回头路啊，你们都不用去。段达，那把后边的几个人那真是双挑大指对程咬金呢、这个魔王的胆量是太大了，告诉程咬金这儿也有梯子，你顺梯子爬上去，上边是对拉对开门的这么一个板儿，一周开顶上就是杨广的龙床，你听明白了吗？好嘞，回头摆摆手，我说老段啊，段达呀，咱们回来见，成功了你们为我祝贺，你回家预备点啊，大炒肉二焖鸡，预备这好酒，我呀用不了天亮我就回去了，等我回去的时候你那地道也高人看着，我开不开门听着没有？好嘞。哎呀，老程嘱咐完了，顺着扶梯就爬上来了，他这一手拎着斧子爬着爬着往前一摸，哦，到了。老程搁这听一会儿，听上边没有动静，他高手轻轻地把这翻板小门往旁边一推，这边一推开了，往上又上了一档，高手一摸，摸着床底儿了，哦，挺好。老程尿尿悄悄的又听听，这屋没动静，这人都干什么去了？也没有鼻息的声音，也没有睡觉这来回抽气的声音都没有，静悄悄鸦雀无声。 老程

啊，搁这梯子又往上，一脚这脑袋有点顶了，这是顶上的床底。老程又听听没动静，这才慢慢的搁这地洞出来了，然后把盖盖好，一咕噜声搁床底下就钻出来了。哎呀，这屋这怎么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老陈闭上眼睛听一会儿没动静，屋里没动静，屋外也没动静。他又听一会儿还是没动静。杨广和肖美娘这干什么去了呢？是不是弄差了？不是这屋啊。老程就在这琢磨琢磨呀，这老程就是一天来的没吃饭了，他说腹中饥饿，他就回头一摸，摸到这床上的金花幔帐，虾米须的帐帘，如意金钩，他都摸着了。回首再摸摸这床，喧腾腾的闪光的黄缎子，龙飞凤舞啊，那形状他都给摸出来。再嫩呢，一这床真玄乎。哎呀，真是富贵不过帝王家呀，这皇上是真能享受，这比我老程在京中城瓦岗山的龙床强多了。哎，老程一回身，他还是在摸。摸啥呀？他这能不能找点吃吃喝喝的？三走两走，腿碰上了，相思高矮，好像个茶几。他拿这手啊，挨板就摸，哎，摸来摸去，好像个高脚壶。嗯，他把这盖儿往前一打，一股浓香的酒味儿就扑到了鼻子前，一瞅，哎呀，真香！哦，这是个茶几。现在呀，老程这眼睛啊，打进屋这么半天了，也有点缓过神来了。虽然说黑暗看不太清楚，但也能看个大概的意思。瞅着这桌上啊，还有点盘子，还摆着几块糕点。再仔细看看，看了半天，还有个杯。哦，我在这边不合适，我这身上得转过去。这椅子在对面呢，因为老程这屋站着，他是背对着这个寝宫的门。老程这一转过来，坐到里边，坐到高脚椅上，他把大斧子往旁边一撂。你说这人的心有多大，这胆子能有多大？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呢。老程心中高兴啊，糕点有了，酒有了，我还装什么来的呀？我也尝尝这琼浆玉液。哎呀，甘鲜果品呐！老程把这盘都往跟前落了，一摸摸，哦，这还有葡萄干，这什么呢？拿嘴一尝，反正挺香。哎，这个各种各样的西洋糕点，还有当地的这个盛产这个农夫产品，吃着都挺香。老程啊，吃了两口。因为人呐，别说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比这次一点，人要是饿了，你是饥不择食啊。这一高脚壶，拿现在话说，人那玩意儿做的精细，但里头内里承受东西也就是半斤酒吧。老程啊，摸着黑也没往那杯里倒，给这高脚壶拿起来，滋喽，他就喝一口。哎呀，这酒啪嗒啪嗒嘴，真好喝。一口糕点，一口酒，不多一时，滋喽啪嗒，他把这一壶酒就喝没了。啪嗒啪嗒嘴，这哪儿没到哪儿，没喝怎么着？他拿着手啊，往左右一葫芦，嗯，摸着冯猫童包夹子这个地方，这什么？难道说是贵？是个檀香柜。什么叫檀香？过去那四四方方那个柜，四个夹子都高冯猫童包着。又往前摸摸，一摸这锁呀，还没锁，这锁搁旁边挂着。看来呀，这屋的人啊，走的时间不长，这酒啊也不凉。老程就摸到了这老过鼻子，就这铜鼻儿，
往前一掀，掀起来了。一掀这盖儿，这柜里的味儿，什么味儿？全是酒香。老程拿手一摸。

坛子可不少。老程绷出个小坛儿来，撂到这桌子上，把封盖打开，哎呀，美酒飘香的味道啊！老程心动化了，来吧，别忘杯倒了，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哎呀，越喝他越耐喝，这玩意儿真好喝，这是啊！你想想，一国之君呐、啊，那杨广来到扬州，你就不管啥样，那抱粗腿的、捧臭脚的，那不得有的是吗？一声令下，给我来点好酒。皇上来了，谁敢拿不好的酒啊？老程这一坛子酒，对着下边的干鲜果品，一边吃一边喝，吨吨吨，啪嗒啪嗒，吨吨吨，造了一口。这个干鲜果品，老程吃的也差不多了，这坛子酒也没有多少了，快见底了。喝了一高脚壶，喝了这一坛子。差不多了，觉着这脑袋轰轰轰，哎呀，这酒这后劲儿不小啊！老程一想，我别在这屋待着，我得出去看看去。这屋没人，一会儿进来人不把我堵到屋里了吗？老程想这玩意儿对不对？对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屋咋没人呢？我出去看看，我找找杨广去。就这么着，老程往前一站，哎呦！这脑袋轰啊，这腿呀、啊、就有点多多少少的，他不听使唤了。老程一想，哎呀，这酒的后劲不小啊，哎呀，摇摇晃晃站起来，晃荡两下子，把大斧子划拉到手了。老程刚想要奔着门这儿来，这时候外边就有宫娥才女的声音，要姐姐妹妹。老程一想，不好，这往哪儿跑？他往前奔跑了两步，咕噜，他躲进了杨广这个龙床顶上，一回身把这虾米须的帐帘重新又撂好，老程就在这床上就猫上了。哎，这床躺着这舒服，鸳鸯枕，闪光的黄缎被，上边刺着龙飞凤舞。老程一想，这地方是真不错呀，把大斧子往身旁，这大床特别大，龙床嘛，长了些也够用，宽了些那更够用。老程啊，把这把大斧子搁到里边，他枕着这鸳鸯枕，他在这儿享受上了。听着吧，这就不多时，门呼隆被推开了，进来了四名宫娥才女，干什么？在前面挑着弃子风纱灯，这是好像是给谁照道的。这四名才女挑着灯笼两边一分，由打外边走进一个女子，还不掌上灯啊，这时候就有丫鬟过来点起了胳膊粗的牛油大蜡，龙凤呈祥的大红蜡，点了四五根，这屋照的就如同薄昼啊，好亮。老程就搁这个帐帘的缝往外看，看明白了，这个女的年龄三旬上下，实质上这个女子实际年龄三十的出头，但是冷眼看也就二十多岁了，轻描淡化呀，十分得体。这个女子这个身听这个腰条，走道如同风白柳啊，花容月貌，可以说叫倾国倾城。这女的长得真好，凤冠霞帔，簪子棒子铃子晃的，人未到之前幽香先散，这女的人身上这真香。一连步环佩叮咚，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命人把蜡烛摆好，在身后跟着一个随从。程咬金拿眼睛一瞄，这随从这小伙子，哎呀，真漂亮。

0: 面如冠玉，眉分八彩，高高的鼻梁，四字阔口，海下无有胡须，那真是如同一个粉娃娃呀。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梁斜搭三间瓷盔呀，鬓插英雄裘，呵，穿着素白缎的一身，披着大红的英雄氅，上边绣着三篮牡丹花，腰里悬着佩剑，脚上蹬一双薄底快靴。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就这个头细腰扎背，看年龄也就将到20岁，在后边跟进来了。后边又跟来了四名随从的宫娥才女。前面那个女子是谁？前面这个女子书中交代，她就是杨广的正任夫人，正宫娘娘萧美娘。后边这个是谁呀？后边这个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啊。说他们这深更半夜搁哪儿来呀？嘿嘿，咱们等一会儿再交代。萧美娘啊，见着蜡烛点着了，呀，这连个酒都没有，拿起来晃荡晃荡都喝没了，让老陈喝干了，他还有什么酒啊？来人呐，把这空坛子高脚杯都拿一边去，在那大坦仙柜里得拿出两瓶好酒。有人呐又把这个坦仙柜打开了，拿出这好酒，把这空坛子高脚杯都弄一边去了。旁边那边还有糕点干鲜果品，多拿出几样来摆到这桌子上，我一会儿啊腹空喽，我好吃点。有人呐都按照他的话摆好了。老程不知道那干心锅瓶搁哪儿撂着，只能桌子这点东西都让他打坐了。就见这个萧美娘说：“我说宫娥才女们呐，哎呀，娘娘，没什么事儿了，你们都去吧。离我这房子远一点啊。”这些宫娥才女非常知趣啊。好了，娘娘，莫转身去。这些人走了。萧美娘一步三摇三步九转，跟着这些宫女来到门前。她干啥来了？她来插门。她把门这一插一转身，说话的声变了，走路的样也变了，那是扭扭捏捏摇摇艳艳，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就奔小秦王李世民娇滴滴地叫一声：“世民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禁语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0000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3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

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四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他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他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刮皮至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应。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 1.5 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地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他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便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
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厦，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

妹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10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他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

是在这一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七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他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花

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0: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她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她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美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则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我

五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汗湿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

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三集。
1: 阿杰，小金叔叔做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啊？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啊，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阿杰，
4: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4: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班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吧！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4: 莫日根，我的孩子，
1: 大爷。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墓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

0: 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1: 好，
4: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5: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6: 啊，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5: 啊，您好。
2: 您好。
5: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7: 哎，乌云嘎。
2: 哎。
7: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5: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5: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7: 那是啊。
2: 嗯。
7: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7: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5: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7: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啊，
8: 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7: 一日会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5: 哎，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8: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2: 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舱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8: 啊，是是是。
5: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5: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
2: 嗯，
5: 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5: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
5: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5: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5: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灵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2: 嗯，
5: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嗯，是。
8: 哎，阿斯恒，想什么呢？
1: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
4: 无一失啊。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2: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3: 是，
1: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4: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1: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

0: 是。
1: 阿斯豪，阿斯豪，
2: 刘文大哥，
1: 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2: 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1: 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2: 哥，
1: 啊，
2: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莱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仓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1: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2: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1: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2: 啊，向他学习
1: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盟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2: 嗯，
1: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2: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1: 阿斯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2: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1: 阿斯恒兄弟，
2: 嗯，
1: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2: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2: 嗯，好。
3: 叔叔，
4: 哎呦，阿斯恒来了。
3: 哎，
4: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2: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4: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2: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4: 啊？怎么回事？
2: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4: 向我学习？
2: 啊，
4: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4: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2: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4: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2: 叔叔啊，
4: 嗯，
2: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4: 嗯嗯嗯，
2: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4: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

0: 日嘎啦嘎查查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吉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啊，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哎呀，
1: 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叔叔，可以开始了。
0: 哦，
1: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吉纳旗塞罕陶莱苏蒙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哦，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吉纳是神舟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吉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1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1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1: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曾经大叔，
2: 哎，
1: 曾经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
2: 哦，
1: 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
2: 哎，
1: 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啊。
1: 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听说》。听说这张专辑是刘若英在200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在2005年，专辑歌曲《听说》还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那专辑中的10首歌曲都是从不同角度与观点描述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专辑呢因此命名为《听说》。那刘若英呢，为了点出爱情里的第一个人都拥有不安与不确定性，所以呢特别还在专辑的每首歌名后都加了一个问号。那整张专辑是由制作人马玉芬、词曲作者林伟哲、姚谦、陈小娟、张亚东、周耀辉、易家扬、易奇、葛大为等共同来打造的。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若英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音乐系。1994年，刘若英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而出道。1995年，凭借电影《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并且同步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为爱痴狂》也让她一举而红。1997年，凭借电影《美丽在唱歌》获得第1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二年又凭借电影《征婚启事》获得了第35届金马奖审团特别表扬大奖、第44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等奖项。2000年发行专辑《我等你》，其中的歌曲后来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一年，她还凭借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打开了更高的知名度。2003年主演了电视剧《粉红女郎》，开播后屡次创造了收视的第一成绩。2005年凭借电影《天下无贼》获得了第10届香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的专辑，首先是提出了整体企划概念，才去做歌和选歌。在确定了《听说》这个主题之后呢，姚谦就为刘若英量身创作了歌曲《听说》。刘若英呢，在录制这首歌曲时啊，不自觉地流下眼泪，因为这首歌曲让刘若英想到了她曾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直击了刘若英的内心。而专辑里的《知道不知道》则是改编自陕北民歌，因为这期间呢，刘若英参演了电影《天下无贼》，导演冯小刚在拍戏时让刘若英听了很多遍这首歌。后来冯小刚给姚谦听了这首歌的旋律，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很符合片中的女主角。那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下，刘若英呢决定亲自演唱这首歌曲。那因为刘若英呢入戏很深，所以呢录制的也非常的顺利。那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时，刘若英呢还通过邮件和姚谦谈心。刘若英说她感悟到人有两种记忆，一种是抱怨遗憾的，一种是满足快乐的。姚谦呢在看了邮件之后呢，又为刘若英创作了歌曲《阴谋》。那听说这张专辑是一张较高水准的流行唱片，无论是选曲的眼光还是幕后音乐人的实力都很不错。那除了过往刘若英个人风格的直率情歌之外，那么这张专辑还尝试了多层次的电子舞曲与中国民谣的重新演绎，整张专辑制作精良。那专辑的曲目安排的也很讲究，那么第一首流行舞曲《轻》，那么旋律轻快，歌词贴心，再加上《听是谁在唱歌》这样颇具校园民谣色彩的女声对唱，木吉他编织出的女性的纯真，相当令人感动的和声。那像《幸福的路》《听说》《阴谋》和《那一天》都是刘若英式的传统慢歌。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刘若英呢，出道多年，拍片的产量虽然不多，但是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她的音乐则以沉挚朴实而见长，虽然嗓音不是很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去歌唱，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止，剑成为了当时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跟随陶俑一起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的青铜剑。在这些剑身上，考古专家竟然发现了近代工艺的痕迹。不仅如此，随着专家对秦剑的进一步研究，更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与谜团接踵而至。
10: 宝剑配英雄，熟人可争锋。说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镇馆之宝，不能不说俑坑中实战的兵器，其中呢就包括青铜宝剑。对铜剑，一般我是这样介绍：前面是剑身，后边是剑柄。剑柄啊有手有镜，手啊是挡，主要是防止挥舞的时候这个剑脱手。镜呢是四棱体，这个把握的时候就有点硌手。又有点细，不便于发力，所以要用两个木片或者竹片呢把它夹住，叫夹镜，再缠上丝绳形成剑夹，这个丝绳呢叫做钩。讲究的人可以把这个丝绳缠得五颜六色，非常漂亮。线和木片

0: 当然到现在都已经腐朽了。到了健身部分，中间凸棱是健脊，两边的这个斜坡面呢是从边上是健刃，头上呢是健峰，靠近峰的位置，这个健身突然变细，这样内收，这叫束腰。健外面呢，当然要有套，是健翘，翘的前端会有一个辅件叫臂，后边呢有一个叫志。这些介绍听起来平平淡淡，实际上它有很多玄机。比如刚才我说的健夹不硌手，健身部分不平，它还可以增大杀伤力。束腰的这个部分和血槽，它是便于伤口内的血啊从体腔内流出来，这么抽剑的时候，这个剑啊才不会被血吸住拔不出来。这么一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啊还有这么多门道啊，这个古人设计这些剑的时候，他想的还挺周到。周到吗？其实啊，这样子的介绍只是针对展厅里摆放出来的展品，还有一些可能只有我们发掘人员才有机会知道看到的秘密。截止目前，兵马俑考古出土了铜剑30余柄，一号坑呢完整的有17柄，长度一般都是80到90厘米之间，宽呢大概2到3.3厘米，重1斤半左右，都是一次铸造而成，经过加热锻打的修整，平搓铲磨抛光，最后开刃，整个完成以后，最后呢剑入鞘，佩戴在陶俑身上。问题来了，陶俑是雕塑品，剑是真剑，怎么才和陶俑结合在一块儿？说实话，以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有剑带，鞘上的制就是为了剑带设计的，这个细节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大家是看不到的。到我负责发掘一号坑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腐朽的痕迹，窄长条，黄褐色的，还有织物的线丝，这最宽的地方也就2厘米左右，曲曲折折的盘旋，还挺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大家都很发懵。几天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剑带，没有它，铜剑怎么和陶俑挂在身上？再一查文献，果然在《汉书·五行志》就看到这样一个记载，说这个皇帝荒唐，他经常带手下的人没事就私自外出，外出的时候呢，这个着装也不合理制。不合理制的几个点都有啥呢？白衣坦泽，带持刀剑。白衣坦泽这个好理解，就说他的颜色衣服呀、服装打扮啊，他不合这个皇帝的身份，因为皇帝至少你得带个冠嘛。带持刀剑又是什么意思呢？带就是腰带，束扎袍子的，你不能一带两用，把它别上一把刀剑，这是和白衣坦泽一样的不正经。配剑就得有专门的剑带，这就是绅带，这种打扮才是绅士。你直接把这个刀剑往这个腰带上一别，是冒之不恭，是扶腰之相，是奇装异服。金永坑出土的铜剑呢，是青铜合金，主要的成分有75%左右的铜，25%左右的锡，另外还有极少量的铅或者铁，基本上呢是属于古代大刃之际的配方。锡过多，铜剑就容易折断；过少呢，硬度不够。合金原料要充分融合，达到相濡以沫，达到这种程度。冶炼的时候，火候也很重要。干将莫邪夫妇在当时是吴越地区最著名的铸剑大师，传说他们铸造剑的时候就要选择天高气爽的时节，动用大量童男童女，采阴阳之灵气，最后关键的时刻呀，这个莫邪呢是断发剪爪，投入熔炉，最后金铁乃熔，铸出了雌雄双剑。莫邪的断发剪爪听起来比较玄乎，这是一个神话，其实它暗示了一个合金冶炼过程中需要有一些添加剂。添加剂都是什么？那现在是个谜。关于秦俑坑中的青铜剑，也流传着很多神话和谜团，比如铬盐氧化高科技之谜。俑坑出土铜剑的表面有厚10微米的铬盐氧化层，其中含有2%左右含量的这个铬。这种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呢在1959年才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实践这个铬盐氧化是需要复杂的设备和工艺流程。2000多年前的秦人就有了这样子的高科技，厉害。可是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啊再次进行分析，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原来铜剑表面的所谓氧化层有的是生漆成分，它呀是剑鞘腐朽后的残存物。到底是高科技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探索的谜。比如反弹复原说在秦俑坑有一把宝剑，被呢重150公斤左右的这个陶俑啊压弯了，这个弯度竟然都超过了45度。当陶俑被挪开的这一瞬间，铜剑奇迹般的反弹平止，惊叹这个铜剑有千年金属记忆功能。另外我还听说有研究人员曾经做过实验，说是在桌子上啊铺上一沓子纸，然后呢把这个剑轻轻地从纸上拉过，结果一下子居然就划破了19张纸。2000多年之后，铜剑依然锋利无比，削铁如泥，那可是宝刀不老。我在发掘一号坑的期间只出土过一些铜剑的残段，还有一些小部件。这样的故事，这样子的神话，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没有目睹，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不过类似的金属记忆的反弹说、削铁如泥说、铬盐氧化说，同样的版本我好像还看到有越王勾践剑。从我个人来讲，削铁如泥的这个实验我是不会做的，毕竟啊出土的文物都很珍贵，我们呢都是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捧着请出来，唯恐磕碰。破除神话，今天看秦剑亮点在哪呢？古代经常有替皇上外出探访民情的官员，到了各个地方呢，他们亮出尚方宝剑，那这个宝剑就代表了皇上。在古人的心目中，宝剑是身份地位等级的一部分，就像将军要有金印紫绶一样，是一种符号。剑虽然属于短兵器，双刃尖锋，可斩可刺，或者呢还可用于投机，适合近战格斗。矛戈戟呢是长兵器，适合中等距离的这个拼杀，而弓弩这个远射程武器。武器多半是与劳动工具有关的，比如说弩出于弓，弓出于弹，比如说戈与收割农作物的镰，它们常常都是相辅相成的发展。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武器又经常被演绎得非常神秘，比如说皇帝作剑，说是蚩尤发明了兵器，传说都是神乎其神。其实这不过是要体现了剑这一类的武器啊对于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物品。在《管子》这本书中就说，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破除迷信，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谁说的话是最权威？考古发现，从时间上来看，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剑是商末周初的北方草原民族使用的各种短剑。这些铜剑呢特点非常鲜明，比如说这个剑首的部分，有的像铜铃，有的呢就像个蘑菇，有的呢是像小动物这个兽首。以实物说话，通过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铜剑的起源呢一方面有多个源头，对中原地区来讲呢很可能不是自创。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原地区的剑出现时间比北方草原地区要晚一些。《史记·周本纪》叙述了周武王剑杀商纣王的事儿，这个事件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武王啊随入至纣祠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本来人家商纣王已经自杀了， 这个周武王呢从车上下来，这又是射箭又是箭刺，最后呢拿斧子砍头，不过都是在完成一个仪式，这是程序。这个流程，周武王使用的兵器依次为弓箭，然后呢才是轻箭，最后才是割头的黄钺。可见铜剑并不是武王所用武器的首选。秦俑坑铜剑的样式我们称为东周传统样式，主要体现的是吴越铜剑的风格。他之前啊，秦剑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一般都比较短，和草原民族使用的短剑这个长度差不多，基本只有25厘米左右，稍长一点的呢也不过就是40厘米。为了弄清铜镜的内部结构，文物呢也要拍 X 光片。秦俑坑出土的剑，有人说是复合剑，似乎呢是神话，因为我们从 X 光片上看不到这个铸造的接茬。但是秦人确实有两种材料复合制作的剑，这就是金柄铁剑或者铜柄铁剑。在宝鸡邑门、甘肃澧县一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实物的考古发现，剑柄和剑身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分别铸造然后再耦合，这和传说中的复合剑那不是一回事儿。这些剑豪华突出表现在柄部，这个柄部啊有镂空的这个神兽纹饰、夔龙纹或者攀池纹，有的呢还镶嵌绿松石一类的宝石。超前，技术超前，金柄铁剑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不是金光闪闪的柄部的那些金子，而是前部锈蚀残断的黑漆漆的那些铁。金子和铜的这个冶炼熔点啊比较低，而铁的熔点呢就高一些，有1500多度。在过去是以木材为燃料的时候，炼铁那比炼金子和炼铜要难得多，在这一点上秦人就走到了时代的前列，绝对的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冶铁技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有的剑啊这个外貌还是中外的混血。你比如出土于甘肃澧县的一把铜柄铁剑，这个剑格的部分呢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M 型，它的造型最早出现在新疆天山北麓地区，更早的却是在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地区，之后呢这种剑竟然挥锋南下，扩散到了四川、云南一带。这些豪华超前的秦剑主人的身份呢都很特殊，澧县的墓主是秦国的某位国公，宝鸡邑门的这个墓主人呢有的人推测是被秦收服的这个戎狄王，也有的人说应该是秦王室的贵族，比如是景公的弟弟后子真。就说这个后子真生前那可是了不得，他的受宠程度呢情同景公。后来呢他逃亡到了晋国，带走了车千乘，宝贝一大堆。这个晋平公看到他这些宝贝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啊，他就发出了一个感慨，说是后子父如此何以自亡，都这么有钱了你干嘛还逃跑。可见在当时秦人流行的是短剑，还是贵族的专属品。在以车战为主力的传统战争模式中，最适合的武器显然不是近体格斗的剑，所以呢剑也只能是少数贵族或者是虎贲之士的特供品。随着战术的变化，几乎剑就成了男人的标配。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因为宋国杀了自己的使臣，一怒之下忘了穿鞋带剑，就准备出发亲征。这个随从呢文献上记载赶紧就带上这些东西去追，看起来啊穿鞋和带剑一样重要，说明剑已经是不能离身的物件了。公元前544年发生了一个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说的就是啊吴国公子季札，他出使中原，途经徐国，就是今天的安徽。这个徐军看到了这个季札的佩剑，很羡慕，这个剑好想要，季札呢也想送给他，但是考虑到自己还要出行，当时呢就没有送。回途想送的时候呢，徐军已经死了，季札呢于是就很伤心，他就把这个剑呢挂在了徐军的墓前，所以流传下来这个季札挂剑的故事。这 个故事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称颂了君子之间的诚意友谊，我答应给你给，我就一定得给你给。二呢。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在冷兵器时期，骑兵往往被当作特种部队而存在。秦人靠养马得到周天子的赏识，从而登上政治舞台。在秦国，骑兵属于特招，有着严格的招录标准。在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频繁战争中，骑兵往往对战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1: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展厅中啊，潮水一般，观众很多呢都是慕名而来。到底该看什么，大家的兴趣是不一样的。看俑首先是进入一号坑，整齐的军阵，群体的阵势啊，让人非常震撼。除了儒雅的将军俑很养眼之外，还有一类陶俑也非常值得挤进人流中要合影留念，这就是出土于二号坑的骑兵俑。严格意义上说，骑兵俑应该包括一马一兵，这样是一套。兵呢站在马的这个左前方，一手牵拉着缰绳，一手呢提着弓，马背上塑造着低鞍子，这个披挂实用的骆驼、马衔和缰绳，推测这样子的组合数量呢，大概是116套。在陶俑的这个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别看数量不多，它们代表的是秦朝军队的一个兵种。这个兵种在当时可是属于国防力量的新宠。他们值得大家非要合影留念吗？首先，他们可是2000多年前的型男，长相身高，即使穿越到今天，那也很标准。秦国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男子啊都有服兵役的这个义务，但参军的这个具体的兵种啊是由不得个人选择的，一般是国家按照实际的需要，年龄、身高状况基本上可以了，就随机圈定，行了，在家等入伍通知吧。骑兵属于特招，兵员的筛选就有了一些复杂，它是有一些硬指标的。在战国时期啊，各个骑士的选用其实都必须要遵照严格的标准。在古书《六韬五骑士》中就有这样子的记载，说选骑士之法，取年40以下，长75寸以上。40以下指的是年龄，75寸呢指的是身高，折合现在就是1.75米左右。对骑兵年龄是身高的要求，是入围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海选阶段，之后呢就要经过复试，这个层层的筛选，主要呢考虑这几个方面，说壮健截击、超绝伦等，超群绝伦的出众才可以，这个技术要好，身体素质要好，反应要机敏，这些骑士呢要能持骑够射前后左右，在马急速奔驰的状态下呢，还要能左右开弓，要能周旋进退、越勾芡、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心理素质要好， 面对强敌的时候要能持强敌乱大众，这才是符合条件的骑兵人选。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呢，身高1.8米左右，体型很匀称，从塑造的形象上看年龄不大不小，没有一号坑步兵军阵中我们能看到的那些稚气未脱的少年，也没有额头布满皱纹使将军肚突出的这个老将军，正是严格挑选下的秦代型男的一个象征。通过秦简和兵马俑坑出土步兵俑的一些素材，我们就推断秦国地方军队呢一般都是自备服装，在一号坑中看到的陶俑，它的服装是五颜六色，长短呢也是五花八门，比较乱。骑兵俑代表的是秦代的型男形象，他们有专门的职业装。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又叫皮弁，彩绘出像梅花鹿斑点一样的图案，说明这种帽子啊是梅花鹿皮做的。帽子上还有带子，扣结在褐下，铠甲比步兵和车兵的甲衣呢要短，长度仅到这个腰际，双肩是没有披甲，上衣是窄袖口，对襟衣服双襟交掩于胸前，不是那种绕体包裹掩于腰后的深衣，长度也短一些，刚到这个膝盖以上，下身穿的是长裤，足蹬短靴。这个服装的设计特点突出了重点保护是上半身的腰腹部分，然后呢解除了上臂这个张弓射箭的这个系盘，这个地方没有护甲，还方便抬腿上马。细节于褐下的皮弁和带筒的这个短靴子，显然可以防范急速奔驰的时候脱落的尴尬。这种职业装含有很多胡服的因素，叫酷者服。胡是中原地区对西北草原民族的一种称呼，他们穿的衣服叫胡服。裤子是我们现在人不可缺少的下衣，腰部以下的衣服叫做裤子，没裤子之前的是下裳，它是袍子的一部分。从山顶洞人开始缝制这个兽皮包裹身体，到后来出现了马丝织物，人们的衣服一直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这种搭配非常不适合骑马。所以说啊，裤子的起源呢是和马背民族有关，一定是骑马民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把上衣和下裳分开，先是给两条腿上套了裤，这个裤子是没有裆的，和现在的裤子根本不同，到后来啊就出现了坤裤，裆部呢系上布条，形成了这个混裆裤。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有裆的裤子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在新疆出土的男士裤子，距今2000多年前呢在湖北江陵的楚墓中也发现了一条真丝裤，穿起来的时候这个裆的地方呢它是交叠在一块，然后形成了这个合裆的效果。形态完备的这个合裆裤，考古实物最早出现在南宋，两侧呢有开叉，这个裤腿啊非常宽，效果跟现在的裙裤差不多。汉代的富家子弟在长袍子里面他会套上这个裤，真丝的裤就是纨，这就是现在说的纨绔子弟的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混裆裤普及了，有了混裆裤，古人呢就再不担心走光，所以开始也就慢慢的会出现了这个椅子凳子这种家具。看起来这裤子的历史还真的是有点长呢。

0: 后果是秦国的邻居，本来呢是一家叔伯关系的近亲，在赵武灵王的时期啊，曾经有过胡服骑射的这个运动，那搞得可是轰轰烈烈。按照文献上记载，对于这个要不要推行胡服，赵武灵王其实是很忐忑不安的，他有过一个非常激烈的心理的这个挣扎。他说呀，我不怀疑胡服不好，只是怕天下人嘲笑我，但是现在要想打赢不断骚扰我们的这些骑马的胡人，必须脱掉又宽又大的长袍，这样才能提高战斗力。现在通过兵马俑二号坑的这个骑兵职业装，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秦国类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行动早就不显山露水地实现了。这些骑兵的职业装是当时的军服，由国家统一配备。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秦代的这些型男主要的是来源于西北地区，按照古文这个文献通考中说，秦之故地上军北地陇西之地多骑士，这些地方呢主要就是指我们现在的陕西北部、宁夏以及甘肃陇西地区，那里本来就是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这个地方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秦代型男，虽然从外貌上和中原地区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啊，说不定有一些啊体内就含着更远地区的人种基因呢。二号俑坑出土的战马是骑兵的坐骑，因为马背上雕刻出了马鞍子的形象呢，又被称为鞍马。马身长两米，通高一尺二，马背的高度大概是一米三左右，满足这个人飞身跃马的一个高度，这个与秦简记载的完全相符。秦人养马的历史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比如说秦人的祖先妃子居犬丘善养马，得到了周天子的这个赏识，就被封为了大夫，成为了周王室的一个附庸，这是秦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没有妃子的这个一技之长，迈出政治上的这个第一步，秦人待在西边，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有机会在政治上露脸，更别提后来秦始皇能建立帝国了。秦人立国之后呢，将这个养马业啊仍然视为立国之本，建立了全国的马匹档案，每年定期进行一个养马的评比，选拔出优良品种。秦政府呢还根据马匹的饲养、训练、医疗这个管理问题呢，制定了一部法律，叫《纠怨律》。他们法律明确规定打击破坏养马业的行为。对军马的挑选严格的程度其实也不逊于对骑士，凡上交给车骑部队的这个军马呀，必须是身高五尺八寸以上，有耐力有速度，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法律方面的规定。良马多半性子非常烈，调教也就很重要了，所以主管的这个官吏呀也是有明确的职责，在这个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的官吏是要受到惩罚甚至是革职。从云梦秦简有关的律文看，鞍马主要来源于官府的这个纠怨，这个县级单位呢是县司马，主要负责这个军马的调教与选拔，因此啊，马匹的优劣与县司马的这个政绩考核是有直接关系的。在秦始皇陵园目前能看到的这个陶马俑，都是典型的中国本土马种，体型比较小比较低矮，属于矮马的品种。在陕西啊，有很多有名的马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比如西汉武帝茂陵中出土的鎏金铜马，比如盛唐李世民的昭陵六骏石雕。那对比一下很明显，那些是高头大马的造型和秦俑坑里出土的这些马，这个造型区别非常明显。西汉武帝之后啊，大量的西域宝马被引进了中原地区，其中呢就包括汗血宝马。 汉武帝在得到汗血宝马之后欣喜若狂，称它是天马，据说呢还曾诗兴大发，高歌一曲。他唱道：太医共系天马下，沾赤汗兮莫留者，聘戎羽兮亿万里，金鞍匹兮龙为友，把这个马就誉为了天上的龙。仅有一匹马显然不能改变国内马的品质，所以为了争夺大量的汗血马呢，中国西汉政府就与当时的西域的大院国曾经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最初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一具纯金制作的金马去大院国，希望呢是以重礼换回大院国的马种。来到大院国首府之后呢，大院国的国王一想，不能给，这个马种的流失等于现在的核技术泄密，金马换不成就算了呗。在回途的路上啊，这个汉朝使者带的这个纯金的马就被大院的人给劫走了，还把使者给杀了。于是呢汉武帝大怒，打开战。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呢就命李广利带兵万人行军4000多公里攻打大院国的边境。这次战争汉军失败了。3年以后做好了准备，汉武帝再次派李广利出兵。重要的是这回出兵的时候还带了2名相马专家，显然是有备而去，势在必得，一定要弄到这个大院马。当然最后是满载而归。从此呢汉王朝就有了1000余匹的汗血宝马。从秦始皇陵园里出土的这个鞍马俑，到汉武帝茂陵的这个鎏金铜马，说这么多无外乎想说明一件事儿：马是国防的重要物资，历朝历代都要重视。一如既往，和俑坑其他出土的文物一样，鞍马的塑造呢也是写实风格，比如2个眼睛圆灯，耳前和背部是有棕花的修剪，嘴里的马牙是6颗，尾巴呢编成一个麻花辫。仅就这些头部的特征，显得这个马就已经非常机灵了，健壮机灵。从美术角度上给这些秦代陶工们怎么样子点赞这都不过分，但是为何马牙要雕出6颗？因为按照马的生理这个状况呀，出生后的第2年开始长牙，以后呢每2年长2颗，到了第4年的时候就长了8颗，称为奇口。秦陶马是6颗牙，标明了这些马呢正处于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期。那又为何把马尾巴编成麻花辫儿？我们在兵马俑坑中还可以看到一种驾车的陶马，整体形象呢和这个鞍马其实差不多，但是拉车的这个陶马，它的尾巴是腕结的一个这么疙瘩，两者之间的差别涉及到了一个学术命题：马尾巴的功能。马尾巴的主要生理功能之一是调节身体的平衡。鞍马重视速度，它编成整齐的一个长尾辫，这样摆动的时候呢，这个力量集中，能更好地调节马体的平衡。而拉车的那些马，它系架的是单根车辕，然后4马为一组，这样就有了8根的这个缰绳，御马设施这个错综复杂，把各自的马尾巴挽结起来变短，就避免了马拉车时摆动相互影响，或者呢是和这个缰绳缠绕在了一起。鞍马俑的马背上都雕刻有马鞍，刻画得非常写实，总体看呢前后都很低，没有盘绕在马前胸部的那个胸带，这是马鞍的最初形态。马鞍两端高一些，骑行的安全系数呢就提高了。比如到了甘肃武威雷台古墓出土的这个鞍马，就是这样子的高鞍的类型。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

0: 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5: 你必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化。

0: 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3: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对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嗯，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两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嗯，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哈。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男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嗯，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

0: 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1: 嗯，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0: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儿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但是老百姓还觉得他的声音啊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余音绕梁哈，也是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2: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是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艺术魅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呢都是女生，这会儿终于要来说到一位男生了，那就是春秋时代的歌王，一位呢是齐国的，一位是魏国的。
2: 是的，这两位呢在当时也是深受欢迎，而这两位他们的名字也是特别的有趣，一个叫做王豹，一个叫做绵驹，一个是豹子的豹，一个是马驹的驹，
1: 真的还挺对应的哈。特别难得可贵的是呢，这两位歌王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常深的造诣，还广收门徒，弟子也非常多，并且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歌唱团队，有点像现在的合唱团呐、或者是说乐队哈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对古代民间歌舞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说完了这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击。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击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击来到工地唱歌。射击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傅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

0: 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
1: 嗯、
0: 就可见哈、啊、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2: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
0: 因为活干得多呀，
2: 质量也更好了。
0: 确实，
2: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嗯、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地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0: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
1: 嗯、
0: 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2: 是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0: 嗯，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两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2: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
0: 嗯、
2: 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要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的抱得美人归了。
0: 哦，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他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他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他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混乱，导致呢他坐在这个 VIP 座席上面都听不清台上表演者的声音，于是李隆基就生气了。这个时候呢，许和子的经纪人高力士却十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家的艺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高力士就对李隆基说，不如让许和子上台来表演，因为啊这个姑娘她的嗓音奇特，她能够镇得住场子。当然了，李隆基也就答应了。许和子款款登台，开口一唱，全场震惊了。她的嗓音呢高亢奇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当他唱完之后呢，全场掌声雷动。李隆基也说了，许和子的歌声歌值千金。
0: 嗯，从此他就一炮而红了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一个机遇哈。亏了他的经纪人帮他把住了机遇、
2: 嗯、
0: 其实跟现当下很多歌手身边的经纪人、艺人、演员身边的经纪人是一样的作用哈。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古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火或者是说很有名的歌手，当然他们不光是歌手，可能也是创作人，可能也会是一位诗人或者是政治家等等哈，都是很有相通的一些能力在身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说到这儿了。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做一做体检，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保障，对吧？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生活工作。

我当然更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可以更好的吃喝玩乐。然后今天上午呢抽了血，然后呢有是啥来着，那些项目我自己都给忘了，然后我自己还补了一些项目。我是第一次在我们单位安排的这个体检套餐的基础之上呢，有加一些项目，比如说有查查乳腺啊，就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嘛。另外呢有检查了一个啥，哎，我说我脑子不够用吧。这上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全忘光了。还有大家这几年特别关心的那个幽门螺旋，就是关注胃的哈，好像是一个碳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哎，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增重5公斤。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提肩有关的话题哈。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当然呢，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重义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啊，这会儿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素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了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钳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Thank you.

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令宁夏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谱写昂扬奋进的青春华章。
1: 一季度宁夏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
0: 宁夏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激活五一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宁超五月三号首轮角逐收官，八支队伍尽显风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如今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从传承红色精神的校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再到服务民生的一线，宁夏各领域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固原二中党委书记何成江：
3: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更让我们笃定了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这份坚持。接下来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做得更鲜活，引导更多学生把先辈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淘宝闪购银川东城站旗手丁国梅：
4: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过去一年，宁夏有 16.3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节水竞赛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

0: 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扎根一线中贡献才智，累计组织 1.58 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华。中卫市社科联服务中心副主任房晶晶，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担当，在服务社会、助力文旅振兴、共建美好家园中绽放青春光彩。
0: 固原市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龙，
2: 扎根基层一线，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实干担当，拼搏奋斗，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0: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旅检二科科长孙伟华，
3: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青年服务团队将牢记殷切嘱托，扎根国门一线，坚守岗位职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0: 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青年干部姚周苑，
4: 秉持迟迟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耕智慧应急建设，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织密安全防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安全稳定。
5: 今年以来，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稳生产、调结构、促转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全年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6: 走进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菜苔，经过分拣、称重、打冷、包装后，快速发往全国各地。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负责人冯凯哥，
7: 我们种植的白菜苔系列产品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亩左右，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根据订单发往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啊进行一个交付。
6: 今年一季度，全区冷凉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据行业监测，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达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宁夏园艺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8: 指导市县区持续，深入实施这个冷凉蔬菜单品打造提升行动，培育这个大胆冠军，推进这个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这个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
6: 今年以来，畜牧业稳定增长，畜禽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产值达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养殖户杨雪宝正用手机对安格斯肉牛进行面部识别采集。海原县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宝，
9: 之前我们要牛全靠人工制，哪头牛打了疫苗，啥时候配种，生长情况咋样，全靠本子制，脑子小，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错。
6: 如今养牛管牛只需刷脸就能一键操作，数字化养殖让传统养牛变得便捷高效、智能省心，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在泾原县黄花乡杨草村出户入园养殖场内，新一批捕栏肉牛已陆续入园。固原市泾原县黄花乡副乡长古峰，
10: 随着牛市场价格回暖，群众的养殖积极性越来越高了。今年呢，我们黄花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企业，采取企业加村子企业加农户的养殖模式，辐射呢带动周边农户呢发展养殖产业。
6: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9元，增速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特点。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

0: 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开局稳，势头好，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4月27号至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广东省考察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出席宁夏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洽谈推介会，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启幕活动并巡展，广东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考察。陈庸一行赴广州、汕头市考察，学习当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成功经验，期间调研宁夏枸杞产品华南市场销售与运营情况。广东宁夏两省区政协表示，将加强交流联动，积极牵线搭桥，让更多宁夏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4月30号至5月2号的展销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火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参加相关活动。
2: 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21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服务和惠民举措迎接宾客。请听报道。
3: 今年五一，镇北堡西部影城率先发力，为游客精心打造文旅盛宴。20米全运会版《鳌鱼游》，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团体带来的作品，将国际艺术的灵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完美交融，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多元文化碰撞。镇北堡西部影城营销部经理李凡。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南北两个停车场全部都开放了，在景区里面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增加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在很多售票平台上做了线路打包，就是希望游客来到宁夏有更多沉浸式的互动的体验。
0: 其实不只是镇北堡西部影城，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五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活动，真正构建起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假日消费新生态。
3: 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宁夏全域联动发力，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作为假日消费的重要亮点，由商务部等国家多部委主办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银川，打造兼具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银川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副科长海玲。
5: 其实我们为本次活动专门定制了一个新的宁夏五市的美食地图，点进去了之后呢，它会一键导航到这个美食地点。游客持这个飞机票、火车票这些票根，可以在我们全城的1199家商户体验到不同这种场景的消费优惠。
3: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游客体验，五一期间宁夏还叠加发放多项消费补贴，推出各类惠民举措，同时打造看宁超全域游特色品牌，105项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同步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停车便利、投诉快处等便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心消费、舒心游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6: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3: 本台消息，5月4号，在银川市沙之船奥莱，陕北文化及特色产业推介活动火热启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数十家企业带来优质羊肉、红花荞麦、小杂粮、瓜果等农特产品，展现陕北特色产品。宁夏本地采购商还将与榆林参展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地文旅经贸合作。陕西省定边县山丹丹苦荞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许龙。
7: 通过这个活动啊， 让我们的产品走进宁夏。
3: 陕西省榆林市驻银川办事处主任乔建，
8: 让两地的合作更进一步，文旅上多走动，产业上多牵手，商贸上多往来，共同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出一份力。
3: 今年宁夏佳丽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吸引海外区外客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本台消息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山河印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5月4号在中卫市四口子景区举行。上午10点，2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四口子景区云汉天渡索桥上，一面21米乘14米的巨型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全体人员齐声高唱红歌，嘹亮旋律响彻峡谷，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浸润人心。中卫市企业青年代表黎浩：
9: 亲近山河，礼在祖国，既感受了中卫山水之美，更坚定了青年奋进之心。
3: 景区登山步道沿线还设置了五四主题网红打卡点，广大青年纷纷驻足留影，互动体验，用镜头定格青春之美。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东花园社区工作人员刘丽杰：
10: 既能打卡四口子风光，又能沉浸式接受爱国教育，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卫，爱上中卫。
3: 本台消息，举杯贺兰山兰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兰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味。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游客文女士：
11: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3: 游客吴女士：
12: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现在银川做得越来越好了。
3: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依托兰山落日、粤海波光与贺兰山轮廓的天然资源，融合万人烧烤与葡萄酒品鉴两大核心元素，为游客打造集美食、音乐、演艺于一体的户外乐园。
0: 近期自治区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提振住房消费15条举措，从政策支持住房供给、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发力，精准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活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此次新政重点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步扩大提取范围，可用于购房、房屋大修、适老适幼改造，也能支付房租、缴纳购房契税。同时放宽贷款限制，夫妻婚前各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并结清的，婚后可以再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贷款。同步提高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银川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参保试点也持续推进。针对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各地将发放差异化购房补贴，推行现金加电子消费券组合模式。自治区财政也将对促销成效显著的市县予以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同步推出特色购房贷款产品，合理下调利率，简化审批，推出灵活还款方式，切实减轻群众购房压力。在住房品质提升方面，我区大力建设绿色智慧住宅，优化户型供给，支持存量商品房转为保障房、人才公寓。新建小区同步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全面落实交房即交证、二手房代押过户，简化房产交易流程。同时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违规预售等行为，推行先验房后交房，全力守护群众购房权益，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本台消息，宁夏才聚塞上智慧申城招才引智高层次人才专场双选会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宁夏37家企事业单位携1000多个优势岗位参加招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吸引256名博士、硕士洽谈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许超：
13: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鼓励往西部去，就是去参与西部的建设嘛，或者，然后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
3: 宁夏此次带来的岗位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博士研究生年薪普遍在20万元以上，部分企业核心研发岗位最高可达35.5万元，硕士研究生月薪在8000至1.5万元区间。事业单位全部提供全额拨款或定额补助编制，企业给予灵活薪酬、溢价空间，五险一金、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一应俱全。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峰：
14: 正在建设职业本科，目前呢对博士专任教师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这次是通过自主公开招聘发布了36名博士师资的需求量。
3: 据了解，今年3月，宁夏发布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需求目录第一批，95家企事业单位拿出1141个岗位，覆盖科研、教育、产业等多个领域。
2: 5月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首轮3场比赛同时鸣哨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宁东队、平罗队、灵武队分别在主场力克对手，取得首轮胜利。请听报道。
3: 宁东队立足主场优势，以高强度逼抢和快速反应开局，中卫队则依靠细腻传控稳守反击，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均未进球，下半场宁东队7号队员胡天、27号队员彭科攻进2球，夺得头场胜利。宁东队球员彭科：
15: 这场大家也非常的顽强拼搏，展现出了我们宁东最坚强的一面。
3: 宁东基地足球队主教练马彪：
16: 观看对方比赛录像，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为后面比赛铺垫一个好基础吧。
3: 平罗队与吴中队的比赛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激情开赛。上半场第14分46秒，平罗队45号前锋埃波兰吉恩斯别克单刀推射入网，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33分51秒，平罗队5号球员陈科主罚点球，把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83分35秒，吴中队21号杨正臣破门扳回一城，最终平罗队以2-1战胜吴中队。零五队在主场迎战代表固原市出战的六盘山长鹰队，队员配合默契，攻势凌厉，多次突破传射向对手球门施压。固原队沉着防守，伺机反击，展现顽强斗志。整场比赛，零五队凭借主场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经过97分钟激烈角逐，零五队以2-0击败固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零五市民王家伟：
17: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家乡第一次办这种赛事嘛，希望零五队能够走得更远。
3: 本台消息：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错过路口后急停倒车，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警部门提示：安全不能侥幸，一旦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宁夏高速监控就拍下这样一幕：一辆小货车错过路口后，竟直接在高速上倒车。交警表示，如此危险的举动并非个例。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民警田英奇：
18: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辆跟车距离近，驾驶人视线预判范围有限，一旦前车突然急刹或倒车，后方驾驶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3: 交警部门提醒，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开启导航提示，临近出口提前并入右侧车道，行驶中保持专注，不分心驾驶，一旦错过出口，不刹车，不倒车，不变道，将错就错，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3: 银川市兴庆区举办五一潮玩步行街活动，古典舞、大唐芬芳、现代舞、战国跑、12花神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将东方美学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本次活动持续至5月5号，涵盖露营机车展、性格市集、国潮国风演绎等。近日，永宁县亚家户纳里时光商业街五一促消费活动以夜市烧烤、户外娱乐、农民大集等五大特色业态为核心，搭配啤酒争霸、童趣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街区全业态同步开市，让浓郁的乡村烟火气转化为假日消费新动能。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杨志宏。 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68回，书接前文。三窟罗汉登台要会斗云龙九县周巡，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位大和尚可犯了病了。金光长老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大战云龙九县周巡。咱说的一招一式说的多清楚，云龙九县周巡那也是人不是神呐、打得到20几个回合，逼挖并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眼看就是这位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要给自己的徒弟眼看就能报仇之时，云龙九县周巡也要不敌。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擂台之下上来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喝：周老前辈住手，您别打了，把这个妖僧交给我吧。哟，周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光长老仔细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张芳。张芳真没想到那位东海仙姬闵春莲登了台了。前文书咱说了，他看好了佟林、佟海川，把张芳叫到树林说：这事儿你要能成功，我把东海的宝贝其中一件七宝珍珠珠，也叫七宝珍珠球，送给你。结果张芳早把这事儿忘到脑后了。此时再看，没想到东海仙姬闵春莲登了台了。闵春莲来到金光长老的近前：你是个出家人，可是你们万教寺的人都是些脏心烂肺、手段极其残忍之人，今天就是今天，我要会你一会东海仙姬闵春莲在此。哗，这一报名都知道，乃是东海八仙的弟子。别看这姑娘年轻，真有点手腕，啪啪啪啪啪一伸手，双掌呼呼刮风，是大战面前这位。结果这一伸手啊，哎呦，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还真就不是闵春莲的对手。20几个回合之后，让闵春莲这一巴掌啪正好揍到后腰上，打了个骨断筋折。闵春莲也够狠的，燕奔黄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这个妖僧啊，噗，脑袋给劈下了。再看台歇的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长身形跳出圈外。哗，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咱就是说这个神棒无敌咬蟠桃，公孙越昏过去能有5次了，反复的抢救，耳边呼唤：你们死得好惨呐、我一定要报仇。本来他想登台，让机缘吉慈给劝住了。老剑客，老剑客。

报仇肯定要报，现在不是时候。命人打扫擂台，把大慈大悲赛如来这位金光长老的尸体也抢回来。闵春莲用手点指，三窟罗汉，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陪你，我看你能把我哭得怎样。三窟罗汉这个气呀，丫头片子，我跟你拼了。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周巡这时候也放心了，知道面前呢这个年轻的姑娘非同一般，别看年轻，能耐是人中的剑客，所以周巡也累了。飞身行下了擂台，感谢姑娘之后回奔看台，自不必说。单说这位东海仙姬闵春莲往这一站，三窟和尚，你给我哭一个试试，你能哭得了我吗？我好啊。再看三窟和尚开始哭，嗷嗷这一哭，哭了三声都没把姑娘哭倒。三窟和尚也一愣啊，张方才想起来啊，这姑娘果然有技能，刚才让我给保媒，我看得全神贯注，这跟铁扇寺的人打得正激烈，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了。哎呀，这个漂亮的女孩是真有两下子，了不起。正看着三窟罗汉一看他这招数不好用了，这姑娘正在乐时，底下这个女道姑也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用手点指，哼，三窟罗汉，你可认识贫道？三窟罗汉一看对着闵春莲不好用，又上来个女道士。这个时候再看这女道士用手一点，孽障，今天你算活到头了，我特来取你的狗命。三窟和尚把脑袋一甩，阿弥陀佛，圆睁二目仔细观看，看罢多时一阵狂笑，哈哈哈，我弄不了他，我还弄不了你吗？女道士，你们两个人都是女子，贫僧偌大年纪不想跟你们伸手，刚才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再要逼迫于我可要真使用三窟之能了，刚才可能有点失误，这回我可要下绝情了。哈哈哈，是吗？再看这个女道姑燕崩皇拽出宝剑，和这位闵春莲两个女子双战于她。女道姑使的是佛光剑，面前这个女子使的是紫流电，两把宝剑就围着她就下了绝情啊。那位说三窟罗汉，你说了半天有奇能，为什么没哭倒这东海仙姬闵春莲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七宝珍珠球，要不然还真就出事儿。两个姑娘双战于他，这和尚可倒了霉了，三窟和尚恶贯满盈啊。张方在底下看着可有意思，看来这女子也不能小看，这两个女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能耐还高。那么闵春莲咱知道有七宝珍珠球护体，所以三窟罗汉拿她没有办法。那么面前这个女道姑本领也挺高，她拿她也没有办法，那究竟是谁呢？这女道士啊，并不是赢不了黄天黄恩香，而是不便上场。此次来，一个是见见。

红莲，再一个就是想找这个三窟罗汉。那么究竟这女道士叫什么呢？这女道士了不起，江湖人称朗面观音，姓苑，叫苑子规，苑老剑客。一般人很少知道他，什么原因？他不愿意出头露面，要是露一次面那就得办大事儿，不然你见不着他。你看上去苑老剑客很年轻，实则哎呦今年88岁了，练的是返老还童功啊，头发越练由灰白色变于黑色，越练越年轻啊。那么他武术这么好，受谁的高传？究竟他有什么样的身世呢？苑子规老剑客书中代言是潼关人，父亲叫苑奎苑焕章，是潼关的总兵，保的是崇祯皇帝。他上边有个主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蓟辽都师袁崇焕。要提起这段历史来，大概有很多人都熟悉。明末的时候，崇祯做了北京，他一登基，天下就不太平，山海关外女真族都作乱，三番五次闯进长城，要夺大明的江山，中原内地义军就起来了，大小18家，最厉害的有两大股，一个是李闯李自成，一个是张献忠，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冲击了明朝的江山，动摇了他的统治，再加上满人也入侵，加速了大明朝的灭亡。这位崇祯皇帝还性骄气傲，耳软心活，对手下文武百官既信任又不信任，不然的话他怎么能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把真正驻守长城的、自毁长城的忠良之将袁崇焕给杀了。袁崇焕一案就牵连了袁老剑客的父亲袁焕章，有人就指控袁焕章也是袁崇焕的同党，把他在潼关就给抓起来了，投进监狱。临抓那天家里可真够惨的，夫人女儿洒泪相送。这女儿怨了剑客怨子规，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就因为怨焕章盼自己有儿子心切，老夫妻成亲多年，感情甚好，如胶似漆，就是没有儿子。到了50岁，他的夫人才就怀孕生了个姑娘，所以袁老剑客的父亲就给他取名袁子规，希望将来能来个小子，但是始终就再也没怀孕，所以袁老剑客的父亲就得了这么个名字，子规子规，愿望儿子归来，借个吉利，始终也没有儿子。那么老袁家就没儿子。那个时候的袁子规才18岁，一看父亲遭了不白的之冤，被锦衣卫的官人捉拿，姑娘心如刀绞，跪在囚车面前和父亲洒泪告别。袁焕章长叹一声，嗨，恐怕我到了北京一去不复返，这一回朝圣凶多吉少，扔下你们娘俩，你要孝顺你母亲，不必等爹了，我是有去无回，咱们也就永别了。另外他把老伴儿叫至跟前，告诉老伴儿，丫头已经说了定了亲了，他的未婚夫姓李，叫李喜良，
住在山西蒲州，我这官司没有头绪，你们两俩赶紧投奔咱们家的亲家，找着她丈夫，赶紧让孩子成亲，了却我这点心愿。你不能独立生活，就跟着姑娘一块儿去，赶紧找李喜良那孩子，听说那孩子淳朴，也有点积蓄，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养你们娘俩万无一失。如果有个万一，我能得救官司了了，我必然去蒲州找你们。这人呢，到这个时候什么话都想起来，还有活的念头。后来锦衣卫的人不准再说了，有些烦了，这才把袁焕章押到北京。咱们有数则传，无数则短，闲言少叙，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袁崇焕一案株连了500多人，包括袁焕章，到了北京的第五天就惨遭毒手，被锦衣卫的太监用毒药给毒死了。多么黑暗的明朝，为什么清兵入关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朝？就因为到了后期，崇祯宠信宦官不得人心，坏就坏在太监宦官之上，这也是历史潮流往前的流动，任何人也不能阻拦，也不能阻挡的。就这么的，这位崇祯皇帝无道，听信谗言，不纳众告，把大明朝276年的江山通通葬送，最后他也没得好结果，来了个上吊身亡，钓鱼眉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公园。咱们按下他不说，翻回头来说说袁子贵，父亲被带走了，剩下母亲兵荒马乱，娘俩这日子你说怎么过吧，在潼关没法安身了，干脆按照父亲的嘱托奔山西蒲州投亲吧。袁子规想早点完婚，衣食不愁，老娘也有个安身之地，然后等父亲的消息。哪知道走半路，不是遇上土匪，就遇上强盗，把娘俩带的东西抢劫一空。老太太又惊又吓，走到半路吓得一命呜呼就死了。他娘这一死，就剩下袁老剑客自己，身大袖长，又是个姑娘家，怎么办？他恐遇上再大的意外，就这样没有办法，在这周边找一地，把他娘简简单单的就给掩埋了，掉着眼泪，没有办法，这才往前走，走了20里，发现一个农户的家里，讨了顿饭吃，跟人家这送了一只镯子，代表谢谢人家。就这样黑灰着抹脸，把脸都抹好了，这回看自己谁也认不出来了，又把这头发也给破开，抓了几把草揉到头发里头，再把衣服故意撕坏几处，手里拄着根棍子，活像个药

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缝了缝衣服，把头发拢好了，赶到门前，轻轻这么一敲门，出来个50多岁的女人。别看这岁数挺大，满脸抹的都是香粉，涂着红嘴唇，穿着花衣服，拿着水红绸子大手绢。这个女人未曾说话，眼珠乱转，就看出是风骚的人物。她看了看院子规，呀，我说姑娘，你找谁呀？啊，我想问问，这是李喜良的家吗？是啊，你跟他家什么关系？子规脸一红，没办法，只好自我介绍，李喜良就是我未过门的丈夫，我们俩早就定了亲了，我姓苑，我叫苑子规，我奉我父母之命前来投亲，想跟他早日完婚呢。哎呦，闹了半天是我儿媳妇儿，你看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的儿啊，快进来吧。子规一看这人虽然长得比较妖艳，那眼中放出那邪光来，那是那种银光，但是本来看着他有点倒胃，但是这个人呢，待人倒挺和蔼可亲，挺热情，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心说管那个干什么。就这么到了里边，门也关上了。院子规发现这院子虽不小，可是冷冷清清的，一点生气也没有，叫人怎么那么凄凉。又一想兵荒马乱的年头，万户萧条也难免，所以没多想。这个女人把他让到屋里，接过包袱让子规坐下，给他打净面水。子规净完了面，然后就问我说，您是哪一位？哎呀，我呀，我免贵姓苟，我叫苟氏。子规想，不对呀，听我父亲讲是周氏啊，未过门的婆婆姓周啊，怎么姓苟呢？觉得有些岔头，所以就没吭声。这苟氏啊会察言观色，看出来，我说姑娘，你也不要多疑，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啊？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你那老公爹在世的时候，他原配的夫人姓周，后来得了心疼病死了，要娶我个续弦，我就当了这家的女主人，所以这里有段隐情，你当然不得而知。既然你有怀疑呢，我也得把这事儿如实的告诉给你，让你清楚。哦，这院子规吃惊，原来如此的。说我公爹在世的时候，难道他老人家不在了？所以就得问娘。依你这么一说，我那老公爹已经不在人世。孩子，不提此事吧。您那老公爹跟他的原配夫人周氏还是有感情的，死了没有两年，您那老公爹也得了疾病，也死了。提起这事儿，让我也痛断肝肠啊。他得的同样也是心疼病，心疼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脏病。哎呀，院子规闻听掉下了眼泪呀。苟氏端上饭菜让院子规吃，子规吃完了之后马擦马擦嘴，喝了点水，这也饱了也不渴了，就得问我说，娘，我还想问问我那未婚夫李喜良现在哪里。哎呀，你不提这事儿啊还好点，你提这事儿啊，孩子，你的命太苦了。就在今年的夏天，你那未婚夫李喜良已经死了，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好像是肺结核，后来吐血而亡。

0: 院子规不听此言则可，闻听此言真是五雷轰顶啊！心说话，我的命是真苦啊，我怎么能够是这样的命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69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什么事都能遇上，酸甜苦辣咸，生老病死，人呢实际不是享福的，是真遭罪。咱们就拿前文书来说，怨子归，你说招谁惹谁了？这命运怎么那么苦，接二连三竟然都是这种厄运。他又不认识这狗氏，听说公爹也不在，未婚夫也死了，我依靠什么人？我能长期在这儿住吗？我要不在这儿住，没有容身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外头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去啊？想到这儿，怨子归眼泪成串往下掉，泣不成声。你偏看这个狗氏长得那么妖艳，让人看的都觉着发瘆得慌，但是这人还是不错的，把饭都收拾干净了，就劝子归姑娘，人就是这样，想开点吧，你也就这命了，别难过了，一生一世就是这样，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不发生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难过，我比你还难过，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家出事儿后啊，我这眼泪都流了3水缸了，都哭出血水了。可是怎么办呢？八字造定，谁也改不了。姑娘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先在我这儿住着。将来你要是住不下去想走呢，我给你准备这些路费，可你要不想走，想陪着我在这儿住，我是非常欢迎。就凭咱娘俩这4只手，干点什么还不能养活自己？那么我把话言尽于此了，你看着办吧，可千万以身体为重。话是开心锁，狗是这么一劝，怨子归止住悲伤，跟狗氏就要求到坟前一祭。好吧，今儿晚上呢太晚了，明儿个我陪你去。那好吧，就这样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娘俩吃完饭，拎个小竹筐，带了一对素蜡，一碟烧纸，一盘供果，狗氏领着出了蒲州，就这东关里直奔荒郊野外。就在这个老李家坟头找到公爹和未婚夫的坟头，把这素蜡点着，烧纸烧着，怨子归在这儿痛哭，掉着眼泪，狗氏在旁边也掉眼泪，一直这二位哭够了，子归这才站起身形，红着两只眼跟狗氏就回家了。就打这一天开始，怨子归就住下了。那么子归是茶饭懒用，觉着头昏目眩，身上发凉，心说我的命也太苦了，想起种种，终于病倒在狗氏的家中。哎呀，这一病就起不来了， 你说这可要命不要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狗市还是不错的，煎汤熬药，把饭菜都做好了，端到床前。可是没过个五六天，就有点变样了，饭也不做了，药也不煎了，甚至连这屋都不来了。子规仗着自己年轻，火力还旺点儿，正好的岁数，如果上了年纪，可就活不成了。这一天晚上怨子规昏昏沉沉，觉着口中太干渴了，太要命了，想喊喊不出来，想引着引不了。子规一想，我自己摸在前屋吧，门后是个水缸，我崴他一大瓢喝喝水吧。就因为这样，怨子规开始找水。你说他这一发烧，浑身又冷又渴又饿，身边已经无人照顾，只能来到前屋找口水喝。身子摇摇晃晃，刚把水瓢拿到手里，突然就听着上方屋传出来男女说话的声音。子规就一愣，因为他来好几天了，狗市的家里除了自己之外，根本没有发现有第二个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男人。深更半夜传来男子的声音，怨子规还听着男女笑的声都不正常，叽叽喳喳正在那儿密谈呢，他就动了疑心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想看看怎么回事，忘了喝水了，也忘了自己现在是病重的病人，就轻手轻脚从屋里出来，赶奔上房，趴在窗户台边上，把耳朵贴着窗户纸，木匠单吊线一看，就把这个窗户纸捅个眼儿，一看再一听，可要了命了，狗是真就和一个男人在说话。喂，价钱都定了啊，定好了，定好了，真给100两吗？那还错得了吗？你看定钱都给咱了，这是20的时候咱们就得交人了，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分文都不能欠咱的。哎呀呀，这么说你真行啊，不过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倒卖人口，咱们俩这样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可是死罪。你看都什么时候了，宝贝儿，刀兵四起，到处都打仗，官府的人早他娘的自己保命跑了，谁还顾咱这事儿？咱就发笔横财，能怎么的？有了银子，下半生咱们俩不就享福了吗？这时候狗市一听，哎呀，心中高兴，要这么按你说，咱们能白头偕老啊。行，我给你烫壶酒，再给你做俩菜，咱们在这屋喝上。子规闻听，听得切耳切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哎呀，吓得魂飞天外。就这样，怨子规从矮墙后边转出来，就这么的往前走，往前走，轻抬腿，轻落足，走到自己这屋，轻轻把门关上，就当这事儿什么也没发生，但是躺在床上心惊肉跳。单说呀，他走得也快，人家真没发现他，要真发现他，怨子规可真就完了。那狗是去做菜烫酒，他们两个人苟且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怨子规胆子比较大，因为看得很

清楚，木匠单吊线看得清楚。这男人50来岁挂零，那长得是尖嘴猴腮，把帽子摘了，哎呀，外边脱掉的衣服，而且露着胸膛，一看就不是好人。苑子贵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心说话不行，我还得仔细再去看一遍。等个3天5日的，苑子贵这身体逐渐还就好了，能下地了，精神也不恍惚了，又来了一趟。按正理他不应该来，但是他非要弄个清楚，仔细再看看。心说话，我抬头无故，举目无亲，我到这儿就入了龙潭虎穴。但是这个事情我要摸清楚，我要摸不清楚这事儿，那就难办了。我一定弄个水落石出。夜深人静，他又来了一趟，结果来到这儿，心里一着急，门栓拔不下来，3拽2拽，好不容易把门栓给拔下来了，哪知道咔吧咕咚发出响声，正好碰在旁边的木头上。夜深人静，这声音传出去老远，这两个人正在里面苟且呢。这时候狗氏吓得魂不附体，谁呀、啊、谁？那男人也说，什么人什么人？把苑子归吓得也是不轻，不顾一切来到街上，奔正东往下就跑。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狗氏听到声音就这么一看，坏了，让那个男人赶紧起来把衣服穿好，两个人就咋咋呼呼在后面就追。苑子归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此时连头也不敢回呀、啊，出了蒲州奔大山里就跑。你想大半夜的，夜深人静，一片大山，道路崎岖，坎坷不平，两旁边除了乱草就是乱石，要不就是树林，高一脚浅一脚，道路难行。苑子贵站起来就摔倒，摔倒了又站起来，浑身上下全是伤。狗是跑得慢，那男的跑得可快，这家伙跟兔子似的，3窜2纵就撵上了苑子贵，把腰一掐，哈哈哈哈，好，你往哪儿跑啊？带你给我站住。这男的使了个饿虎扑食，往上一扑，把苑子贵压在身下。你想想，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虽然两个人岁数相差悬殊，也不能硬来。子规扫了个大红脸，回手就给他一嘴巴，啊啪！哎呦我的妈！把这男的打得不顾一切。好，他奶奶的，你敢打我！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打算把苑子规给捆上。说到这儿了，咱们把眼前的先放一放，咱们得介绍介绍，这男的是干什么的，他跟狗氏是什么关系，刚才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小子姓郭，叫郭建林，是蒲州城里鞋铺的一个掌柜的。这家伙为人尖酸刻薄，向来不走正道，吃喝嫖赌抽，什么坏事都干。他跟这个狗氏是老交情老相好，狗氏没嫁到李家之前，哎，就跟他私通不清不楚，两个人狗扯羊皮，勾打连环。狗氏嫁给老李家之后，两个人的关系说实在的也没断，都是这个郭建林给他出的主意。从药铺里买了2包砒霜，先害死老头，后害死李喜良，父子俩隔着不到1个月全报销，全死了，神不知鬼不觉，这财产就落到狗氏的手里。郭建林和狗氏一商议，早晚找个机会

离开这蒲州，找个地方一落户，咱们就成为正式的夫妻，白头偕老，家产也归咱们了。两个人就这样密谋。但是现在天下大乱，清兵进关，崇祯皇帝吊死景山，李自成兵败长安，张献忠在两湖两广一带就转悠，各地的义军风起云涌，有一些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也是揭竿而起，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遍地都是贼，所以他没敢动。两个人就在这个蒲州就这么待着，等待机会，紧赶慢赶、结果没想到苑子规自己前来偷亲，这狗是啊，把苑子规安抚住了，就跟面前这位郭建林就商量，问这事儿怎么办。后来郭建林就起了坏心了，跟狗氏一商议，要不然可不能让他走啊，这是个好买卖，凭这姑娘这姿色最少能值100两银子，发个小财也是发。狗氏闻听也同意，就这样两个人狼狈为奸。那么这位郭建林到外边跑了一圈，果然把事儿给办成了。本地有个土匪头子姓李，李胖子李富，这李富这小子也不干好事儿。那么郭建林到那儿三下五除二把这事儿定好了，100两银子买个大姑娘，今晚上来这么一下，你说有多好。结果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下子追出来那还了得，跟这土匪头子都打了交道，定钱都给了，到时候人再跑了，人家再一怒把他两个人都杀了，那不就完了吗？故此这郭建林这才把子规准备就给绑架给捆上，拿绳刚一捆上，这一乐，哈哈，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到手的鸭子差一点我就让它飞了，咱们这回发一笔财了，看这夜深人静，哈哈哈，谁能救得了你？话音刚落，在警官劫要的关头，顺着山道来了个出家的道姑，上了年岁了，再看这尼姑圆领大袖，背着个包袱，手拿拂尘，借着月光正好被苑子规看见了。苑子规嘴没堵能不喊吗？救人呐，救人呐，有人要绑架我，要害我，救人呐。声音传出多远就惊动了这位神尼，这位神尼紧走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用拂尘一指，孽障，银夜晚间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绑架他人？郭建林一看，心说你管得着吗？你走你的路，我绑我的人啊，你个出家的尼姑休要管闲事，他吧是我家逃出来的奴才，我想绑他就绑他，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老尼一听，慈悲眉倒竖，杏核眼圆翻，你这人说话太无理了，姑娘，他说的是真话吗？我说神尼，您快救救我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是到他们家来偷亲的，他们要偷着把我给贩卖了，要拐卖人口，我发现了，所以我才逃脱至此，没想到我跑得慢被他们给撵上了，他们就要绑我，把我绑架了，您快救我吧，求您发发慈悲，帮帮我的忙，救救我的性命。苑子规说着眼泪掉下，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尼闻听，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
无量天尊，孽障孽障，你竟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还不给我住手。本来他想劝几句，可是这小子郭建林站起来也不管什么人，往上闯，抛下院子归不管，奔老尼就是一拳，招惹这个神尼非常的不悦，往旁边一闪身啊，啪，手起一掌，出手如电，就把郭建林是打死在眼前。郭建林死在当场，那狗市吓得魂不附体，扭头就跑。这老尼也不管狗市，过来把苑子规的绑绳解开，把苑子规给救了。苑子规这才发现这个出家的神尼武艺相当高强，赤手空拳一掌就能把人给震死，这是个世外的高人。现在我是无处投奔，举目无亲，抬头无故，那这老尼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撩衣服跪倒，声泪俱下，神尼您发发慈悲，我的命太苦了，实在走投无路，我想跟您出家拜您为师。哎，无量天尊，老尼晃晃浮尘，此时站起身行，好吧，随我来。两个人出了树林往前走，有块大青石，俩人坐下。这神尼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苑子规。哦，那你家在什么地方？潼关呢？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让你遭此大难？苑子规一听哭了，仙长，你有所不知，我父乃潼关总兵，名叫苑焕章，我数个字说，乃是大明朝的忠臣，结果也得罪了朝中显贵，为人所害，后来我才前来投奔我的未婚夫，结果我中了我现在这个婆母娘狗市之计，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如实的没有隐瞒全讲了。神尼一听，哎呀，苑子规呀，姑娘，你实在不幸，既然让我碰上，你不想拜我为师吗？正是。再看苑子规哭痛跪下，又给神尼磕了三个头，神尼把他搀扶起来，我同意了，自此你就是我的弟子了，多谢老师。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神尼谁呀？这神尼可了不得，那江湖人称闭目神尼，法号慧慈啊，乃是峨眉派的掌门人。那就这样，他跟着回了峨眉，到了四川峨眉山，从此苑子规跟老师学艺，一开始不清楚，到后来可清楚，老师那在江湖上乃至八十一门是显赫有名啊，这还了得呀。就这样跟师父学艺，一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苑子规就学了30年。30年过去了，苑子规18岁上山，现在48，吃不楞登，又跟老师又学了30年。到了他78岁这一年，闯荡江湖啊，那还了得，那武功大的没边儿，可以说这位仙长把能耐几乎95%都传给苑子规了。
什么各种掌法、各种兵刃，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鹰爪力、金砂掌、棉砂掌、铁砂掌、朱砂掌，大力昆仑掌。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

0: 大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来合说一段数来宝，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弹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喜欢唱？
0: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1: 哎，怎么还干唱呢？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找
1: 啊，
0: 在这儿呢。
1: 哦，就这七块板儿啊。
0: 啊，怎么着？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别小看这七块板儿。
1: 嗯，
0: 哎，这七块板儿别小看。
1: 怎么
0: 不好掌握？
1: 什么呀，就不好
0: 掌握？这一般人打不了。
1: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0: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哟，这还有过门？
0: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什么话这个
0: 啊？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你也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
0: 嗯，
1: 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哎，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
0: 嗯，
1: 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
0: 啊。啊，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的尾巴放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哦，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掌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间那位掌柜的。
0: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

0: 鼠，你也是白鼠。
1: 对，白鼠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你还不信咱就试。
1: 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开始。
1: 哦，
0: 哎，不，您等会儿，
1: 不是你别
0: 。哦，这干嘛？
1: 哦、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1: 来，绳子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我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他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0: 走
1: 哦，你叫我走我都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0: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
1: 啊，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得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啊、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啊，是我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1: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不是你贫不贫呢、啊、
1: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
0: 嗯、
1: 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德，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1: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0: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哦，
1: 从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呢，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1: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0: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这是啊切面铺，
1: 行了，竹板打我就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0: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0: 谁说棺材铺了、
1: 嗯、
0: 切面铺啊，
1: 切面铺没意思、
0: 啊、
1: 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0: 哦，啊不 发财，
1: 也不开棺材铺，就棺材铺吧。
0: 哎，不，
1: 头小。
0: 哎，停，
1: 咱别对付行吗？
0: 我就是切面铺。
1: 别介，
0: 什么叫别介呀？
1: 这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护你呀，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1: 切面铺
0: 就切面铺，
1: 切面铺
0: 那可不，
1: 无门打，我那迈大步
0: 啊。
1: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0: 哎，切面铺
1: 怎么样
0: 啊？行，
1: 切面铺，
0: 嗯，
1: 切面铺，卖切面，
0: 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0: 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这
1: 切面铺的事儿吗？
0: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1: 啊，
0: 你得有辙有运有板。
1: 有板，
0: 那当然了。
1: 行了，有运啊！竹板打，我抬头看，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要说面，咱们就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0: 怎么带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0: 不是
1: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你瞧我，
0: 你瞧我赶这折，
1: 赶这折上了。
0: 啊，这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1: 不开了，
0: 我改买卖，
1: 改棺材铺。
0: 对了，
1: 一头大，
0: 不，停，谁改棺材铺啊？
1: 改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0: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0: 卖着玩儿。
1: 行了，
0: 嘿。
1: 这个竹板打，我的真有趣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啊！不，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0: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0: 啊！不，我这冰棍儿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0: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好
1: 呀，
0: 好，这词儿行
1: 啊。唱词怎么样？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错。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1: 好吗？
0: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哎，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1: 吃冰棍儿，把茶沏。
0: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
1: 我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哎，不，冰棍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我开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怎么样？
1: 好嘞，有
0: 啊。
1: 竹板打，我
0: 就
1: 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1: 就是澡堂子。
0: 不，没这么说话的啊。二哥，您哪儿洗澡啊？
2: 我堂子铺，
0: 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都听得懂，谁听得懂？
0: 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
0: 啊，
1: 我这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这有温水，还有热水。
0: 是，
1: 这一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下。

0: 的一件往外搭。
1: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晕堂子。
1: 嗨，你少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0: 给钱
1: 凑合着。
0: 给钱，你他妈废话，拿钱。
1: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给大掌柜，您看一看，
1: 怎么着？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0: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哇，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嚯！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0: 哦，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
1: 啊！
0: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这儿打架怕欺生。
1: 我
0: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1: 这
0: 个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1: 我惹不起，冲你呀、啊！我这买卖关门。
0: 哦，听你腻歪的哗啦啦，一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1: 哟、哦，我开开得了。
0: 哦，竹板打我的外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1: 停停停停停停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0: 死人了？
1: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0: 没死人
1: 啊！
0: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不，谁不做买卖啊？
0: 啊！
1: 我们家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停业一天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媳妇儿
1: 怎么样？
0: 更得给钱了。
1: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0: 当然有了。
1: 那你唱啊！
0: 听着，
1: 唱。
0: 竹板打，
1: 嗯，
0: 我的真有趣儿。
1: 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
0: 倒音了，倒音了，
1: 不像话的。
0: 竹板打，
1: 嗯，
0: 真有准儿。
1: 哦，
0: 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这也不行啊。
0: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你看什么词儿？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嗨，我说咱们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你娶吗？
0: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嘛呢？这个琢磨词呢？
1: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0: 我琢磨
1: 好了。
0: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1: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不像话。
0: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哎，这凑合。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嗯，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那是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还是棺材呀、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刚才收听到的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数来宝。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节目里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

0: 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山东青州，来自潍坊高校的数十名团员代表来到长丘村抗日烈士陵园，追寻革命先烈的红色足迹。学生们向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面对鲜红的团旗，在纪念碑前庄严宣誓，重温入团誓言。
1: 作为青年团员，我们一定会牢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行动里。
0: 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各界青年还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在重庆石井坡街道花弄里小区，居民楼之间有一处占地30多平米的小土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师生们发起“时光不弃”社区花园项目，以无废花园理念，利用高度差改造了多个活动平台。
2: 我们把社区花园打造成一个可以编织社区居民公共生活、承载居民们的日常记忆和凝聚居民们的社区共识的这么一个空间日记本。
0: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用电量最大的国家，一张安全稳定的电网，关系国计民生，也连着千家万户。而这背后还有着一群日夜守护这片光明的年轻人。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90后检修工李炳军不仅自己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还带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为电网安全精准把脉。今年李炳军荣获了全国51劳动奖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 AI 守护万家灯火的年轻工匠。
3: 其实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工作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
0: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几年前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李炳军却认为 AI 在以后的工作中准能帮上大忙。
4: 现在电网啊是越来越复杂，从智能巡检到决策，这些呢靠人脑是记不住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持也很鼓励他。
0: 有了师傅的支持，李炳军信心满满，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有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3: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0: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和同事搭建出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后，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却只有50%。
3: 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已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他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
0: 之后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点一点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他不光能应急响应，还能对历史停电事件按周、月、季度进行统计分析，为电网的长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3: 然后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0: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 这个智能体能综合故障信息、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只要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包含事件过程还原、设备状态分析、原因诊断和网架优化建议在内的完整报告。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
2: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
0: 如今李炳军没有停下来，他又带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安全智能应急分核闸装置，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最近他又带着一群年轻人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5: 之前呢是师傅通过一代一代的传递把知识传到了我这里，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上海举行。木工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主要考核方向是木质建筑的设计、解析和构造。比赛的胜负往往就在毫米之间，而就是为了这一毫米，21岁的选手刘德祥正在教练王纵横的指导下日复一日地打磨着。今天我们到位于黑龙江的木工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去看看。
6: 一号螺丝钉的，一号扣多少？这块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7: 应该是有要切歪了吧？
0: 画图、下料、裁切，到最后的组装制作，每3天刘德祥就要完成一件作品。
8: 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30吧就要到这儿，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
0: 21岁的刘德祥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成绩优异的他通过层层选拔后进入到试赛基地进行专业训练。2025年他还取得过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金牌的佳绩。在王纵横的眼中，刘德祥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孩子，而耐心和细心是木工这个项目最为重要的品质。
9: 像这个是我们刚刚从一个二梯队选手，然后还有德祥的作品上拆出下来两个木料件，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梯队选手去做了。你看它这个线，其实它前段已经锯没了，后段还有线，也就说明它这个锯是锯歪了，但这个线还是完整的。然后这边已经没有线了，但你看德祥呢，其实它的这种线都是若隐若现的，我们管它是半线，这种是比较标准合格的。
0: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比赛评分聚焦榫卯密合度、接缝平整度、表面光洁度等细节，每一处加工精度与装配严丝合缝程度都直接决定得分高低。在切割木料等过程中，尺寸公差严控在1毫米内满分，超10毫米0分，榫缝与高低差精确至0.5毫米，可谓分毫之差定胜负。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布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全都是往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刘德祥已经完成了2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作品。在选手们的眼中，这些纸片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高考真题。日复一日的操作，这份重复和枯燥，刘德祥却乐在其中。不过除了技术本身，接下来还有不少的考验等着他。
10: 德祥现在目前可能是最大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时间和体能，因为他的体能现在22小时有点跟不上，然后包括一些困难可能是这个英语方面，因为比试赛的时候，图纸全是英语标注。
0: 针对这些短板，教练要求刘德祥每天早起跑步40分钟，并给予专业的心理辅导，同时每天重点围绕木工项目专业性词汇等内容进行英文能力提升。这些训练即使在5一假期刘德祥放假回家期间也没有放松。
8: 当得知自己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时，我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光荣吧。我会努力备赛，争取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次比赛。
0: 青春是什么样子？不同时代的青年也许有不同的回答，而在今天，一群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青春，没有模板，不被定义， 每一个岗位都是奋斗的舞台，每一份热爱都在书写新时代的答案。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1: 我叫朱敏，我在重庆大

0: 如石刻文物医院，这里是专门为千年石刻把脉问诊的地方，而我们就是为石刻看病的医生。我现在在四川阆中古镇，我正在为一位游客做汉服妆造，从小就喜欢传统服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就想着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
1: 这里是我们人形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2: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对我们最新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1: BERT 你在测试它的时候，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才能跑到现在那么快。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而安全才是智能的底色。我深耕实验一线，以专业检测技术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每一辆安全可靠的车都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底气。
3: 有人说年轻人应该去更热闹的地方，而我觉得则宜是综艺生也很酷。
4: 我怀揣戍边报国理想，扎根西北边关，履职尽责。
5: 当我在横幅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是我扎根军营奉献青春的意志。

0: 青春之名，传家乡之美。我的青春我定义，
1: 我的青春我定义，在平凡岗位活出专属我的青春。
2: 我是非遗传承人，我的青春，
3: 我的青春，
4: 我的青春，
5: 我的青春，
6: 我定义，
1: 我定义，
7: 我定义，
8: 我的青春，我定义。加林，
9: 从100多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中国青年奋斗的底色如同大地深处的熔岩，始终炽热，始终如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青春的价值就在这双向奔赴中自然生长。青年向上，国家向前。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9: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9: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4: 在日本，

0: 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五一假期，重点工程的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建设。
5: 昨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高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该隧道长12090米，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
6: 在我的这个隧道顶端的贡觉高山，它的海拔最高点呢是超过了3500米，而在此时此刻3000米以上海拔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雨夹雪这样的天气，已经在高海拔的地方实现了积雪。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在穿山越岭的时候，不仅是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还要面对如此多变的气候特点。这座大山的主要的山体呢，是以泥砂岩为主，而这样的砂泥岩的结构会更容易有山体当中的地下水的渗出。利用这样的一个隧道口相对较低的引流的方式，把所有的地下水引出。在过去5年半的建设过程当中，从这座大山当中引导出来的地下水的总量超过了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
5: 西昭高速全线设主线桥梁101座，隧道22座，桥隧比达到69.63%。未来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五一假期，广东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在云浮，深南高铁罗定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深南高铁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左右。在深圳，五一假期来临之际，深圳地铁17号线百歌龙站首段底板顺利完成浇筑，从基坑开挖阶段迈入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罗湖中心区与龙岗东部的普速骨干线路，深圳地铁17号线不仅承担着疏解深圳东部交通压力的功能，更是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纽带。
7: 目前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这条线路对于加强罗湖中心、布吉等人口岗位密集片区的轨道覆盖，助力沿线城市更新，更有重要意义。
5: 在江苏镇江，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丹阳至金坛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压路机往来穿梭，施工人员进行路基填筑作业，电力工人加紧阻力新铁塔，

0: 项目建成后，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山东东平，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泰安港东平港保持忙碌作业，通过供铁水多式联运，保障煤炭、粮食、生产物资等货物运输畅通。两大港口向北连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能源产地，向南衔接长江经济带，并可通过海运进一步连通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1: 依托港口枢纽优势，重点培育临港物流、船舶制造、粮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具体实现以港兴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耕春播全面展开，夏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大科技支撑，有力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2: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近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3: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2: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4: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年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2: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5/1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5/1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元。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0: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出行安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十摄氏度，五号至六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天气，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从七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在丹麦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首场比赛，中国队选手石宇奇击败小波波夫，拿下大比分第一分。第二场比赛，法国选手拉尼尔直落两局击败李诗峰，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中国队的翁宏阳击败法国队的大波波夫，中国队2-1再次领先。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济婷、任翔宇组合出战，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两连冠。此外，在昨天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获得亚军，本届汤尤杯正式收官。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继续进行。在男子4×100米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组合以37秒85的成绩斩获小组第一，成功锁定2027北京世锦赛参赛席位。眼下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三阶段比赛正在进行，中国小将吴怡泽继续对战肖恩莫菲。本次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四阶段比赛将于5号凌晨进行。据了解，这是吴怡泽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他也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听说》。听说这张专辑是刘若英在200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在2005年，专辑歌曲《听说》还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那专辑中的10首歌曲都是从不同角度与观点描述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专辑呢因此命名为《听说》。那刘若英呢，为了点出爱情里的第一个人都拥有不安与不确定性，所以呢特别还在专辑的每首歌名后都加了一个问号。那整张专辑是由制作人马玉芬、词曲作者林伟哲、姚谦、陈小娟、张亚东、周耀辉、易家扬、易奇、葛大为等共同来打造的。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若英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

北市，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音乐系。1994年，刘若英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而出道。1995年，凭借电影《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并且同步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为爱痴狂》也让她一举而红。1997年，凭借电影《美丽在唱歌》获得第1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二年又凭借电影《征婚启事》获得了第35届金马奖审团特别表扬大奖、第44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等奖项。2000年发行专辑《我等你》，其中的歌曲后来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一年，她还凭借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打开了更高的知名度。2003年主演了电视剧《粉红女郎》，开播后屡次创造了收视的第一成绩。2005年，凭借电影《天下无贼》获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的最佳女主角和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连环局》获得了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2016年，凭借个人的首部导演作品《易副官》获得了第14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颁奖典礼万达电影奖。2017年，执导电影《后来的我们》取得了13.6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佳绩，并且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以及最佳改编剧本奖。

0: 仙，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
1: 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

0: 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的专辑，首先是提出了整体企划概念才去做歌和选歌，在确定了听说这个主题之后呢，姚谦就为刘若英量身创作了歌曲听说。刘若英呢，在录制这首歌曲时啊，不自觉地流

下眼泪，因为这首歌曲让刘若英想到了她曾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直击着刘若英的内心。而专辑里的《知道不知道》则是改编自陕北民歌，因为这期间呢，刘若英参演了电影《天下无贼》，导演冯小刚在拍戏时让刘若英听了很多遍这首歌。后来冯小刚给姚谦听了这首歌的旋律，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很符合片中的女主角。那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下，刘若英呢决定亲自演唱这首歌曲。那因为刘若英呢入戏很深，所以呢录制的也非常的顺利。那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时，刘若英呢还通过邮件和姚谦谈心。刘若英说她感悟到人有两种记忆，一种是抱怨遗憾的，一种是满足快乐的。姚谦呢在看了邮件之后呢，又为刘若英创作了歌曲《阴谋》。那听说这张专辑是一张较高水准的流行唱片，无论是选曲的眼光还是幕后音乐人的实力都很不错。那除了过往刘若英个人风格的直率情歌之外，那么这张专辑还尝试了多层次的电子舞曲与中国民谣的重新演绎，整张专辑制作精良。那专辑的曲目安排的也很讲究，那么第一首流行舞曲《轻》，那么旋律轻快，歌词贴心，再加上听是谁在唱歌这样颇具校园民谣色彩的女声对唱，木吉他编织出的女性的纯真，相当令人感动的和声。那像《幸福的路》、《听说》、《阴谋》和《那一天》都是刘若英式的传统慢歌。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刘若英呢，出道多年，拍片的产量虽然不多，但是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她的音乐则以沉挚朴实而见长，虽然嗓音不是很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去歌唱，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手李宗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不舍》。《不舍》这张专辑是李宗盛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那是由李宗盛呢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专辑

当中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是真的爱你》《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这样爱你对不对》《你像个孩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2009年李宗盛还凭借专辑的歌曲《爱的代价》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全国音乐成就大奖。那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李宗盛带给我们的这张《不舍》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1994年2月份，李宗盛呢结束了他在台北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开始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那么经历了2个月的创作，最终呢在6月份发行了这张专辑。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在感情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以心事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于是就写给别人来唱为原则，创作了这首献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那李宗盛在27岁时，他在美国旧金山与一位女生相识，并且萌生了情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离开之际呢，那李宗盛呢便以此作为创作灵感，写下了《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曲。而《你像个孩子》是李宗盛在1985年为了他的初恋第一次去往纽约时创作的歌曲，而《爱的代价》则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一首歌曲。那专辑中的曲目顺序安排的是恰当好处，曲目间的衔接十分流畅，带入了李宗盛当时创作这张专辑时的心境，能够从这张专辑中感受到一种告别前的淡淡的忧伤。那从翻唱的水平角度来看，那么这张专辑是一张精品迭出的专辑，翻唱曲被打上李宗盛演唱风格的烙印后，又展现出了别样的光芒。那比如《我是真的爱你》，相较于张信哲的柔情似水，李宗盛呢演唱的版本则显得炽烈而决绝。另一首由潘越云原唱的歌曲《飞》，那在李宗盛的念唱唱法的演绎下，显得更加具有画面感。专辑里的歌曲《爱的代价》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优美，李宗盛传达出了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正视和对未来爱的期望。那么歌曲旋律的抒情性很强，温柔地表达了李宗盛想要传达的感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李宗盛呢，195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80年他以木吉他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加入宝丽金唱片。1983年首次制作音乐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1985年他和滚石唱片签约。198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生命中的精灵》。1989年他为陈淑桦创作的歌曲《梦醒时分》在台湾地区获得了广泛关注。1991年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并演唱了片头曲《凡人歌》。1992年凭借音乐专辑《向前走》获得第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

在这一年，他还为电视剧《末代皇孙》创作并且演唱了主题曲《鬼迷心窍》，那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一届新加坡最新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1994年发行了音乐专辑《不舍》，之后呢，他选择了暂别乐坛。那在2000年，李宗盛以幕后音乐人的身份回归乐坛，并且为张信哲制作了音乐专辑《信仰》。2001年凭借音乐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2002年创立了个人的吉他品牌李吉他。2004年发行了精选专辑《爱情论》。2011年凭借歌曲《给自己的歌》获得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2013年推出个人单曲《山丘》，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的两个奖项。那在2018年，他发行了音乐单曲《新写的旧歌》，并且凭借这首歌曲获得第3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从2023年开始，他举行着《有歌之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宗盛呢，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金牌制作人，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那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宗盛呢，绝对是平凡而真诚的，他的作品都是一些凡人之歌，那创作素材大都是平凡人物的心理纠结，而旋律平实，词作近乎白话。他创作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就是词曲的平易与真诚的人情味。那像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生命中的精灵，这些作品总是带给世间凡人的心灵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那李宗盛曾为多位女歌手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观点诉说爱情的代表作，那么在他的歌曲里能够感受到一个男人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尊重。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李宗盛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郭德纲和于谦，郭于组合将为您合说一段学电台。咱们掌声有请。
10: 谢谢。
11: 嗯，
10: 刚才是我们这青年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大伙儿爱听。
11: 嗯，
10: 鼓掌欢迎，
11: 说得好，
10: 来的都是喜欢听的，
11: 爱听相声。
10: 艺术种类很多，
11: 嗯，
10: 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11: 是
10: 有人爱听相声，
11: 嗯，

0: 没事了啊，咱们看看德云社，
1: 乐呵乐呵，
0: 听相声。
1: 嗯，
0: 有的好听京剧，
1: 哦，喜欢戏曲
0: 啊，咱们出去，嗯，长安大戏院
1: 看看大戏，
0: 买两张票，
1: 哎，
0: 听戏。
1: 嗯
0: 啊，有的不爱动，
1: 哦，好静，
0: 跟家看电视
1: 也可以，
0: 看看电视剧。
1: 哦，
0: 这是古装的
1: 啊，
0: 这是言情的。
1: 嘿，
0: 嘿呦，这片子好，
1: 怎么呢？
0: 这是战争题材，
1: 打仗的。
0: 这片子拍的不易，
1: 是吗？
0: 片尾所有名单都带黑框，
1: 我连剧组人都打死了，
0: 不容易，好好看。
1: 哎，对，看不着了。
0: 有的人爱唱歌，
1: 好啊，
0: 美声、民族、
1: 嗯、
0: 通俗
1: 都唱，
0: 这个是行家。
1: 哎，我倒喜欢这个，
0: 爱唱歌
1: 是，
0: 没事就上歌厅唱去，
1: 对，
0: 高兴。
1: 嗯，
0: 好，摆上果盘红酒，
1: 哦，
0: 拿着话筒一坐啊，
1: 是
0: 来俩
1: 啊，你先等一会儿。
0: 嗯，
1: 来俩什么呀？
0: 果盘。
1: 我糖尿病你不知道吗？
0: 还有别的朋友呢。
1: 哦，
0: 来俩，
1: 来俩
0: 果十八的不要。
1: 这是果盘啊？这个
0: 就会唱十八首歌，
1: 会的也太少了。
0: 别看就会这点儿
1: 啊，
0: 谁都抢不过他。
1: 是啊，
0: 就攥着这麦克风
1: 老拿着
0: 不撒手。
1: 嚯，
0: 他们老炮这个歌厅的人给这个有个名词，
1: 拿麦克风的人
0: 叫麦爸爸
1: 啊。麦爸爸呀，没有这么一词儿。
0: 那叫什么？
1: 哪儿麦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是麦爸爸呀。这个
0: 卖不卖吧？不卖。
1: 这什么不卖呀？就老拿着就完了
0: 啊！老拿着，
1: 对，
0: 好唱这个。
1: 是
0: 啊，还有人喜欢听这收音机。
1: 哦，听广播。
0: 过去是弄一半导体，
1: 对，
0: 老大爷们弄一半导体
1: 啊。
0: 现在电台也很多，
1: 都有
0: 啊，看不见的电波嘛，
1: 啊，
0: 传递信息。
1: 哎，
0: 很多文艺节目，
1: 什么都有。
0: 有时开着车，
1: 嗯，
0: 听着，
1: 车里也有啊，
0: 挺好。
1: 广播，
0: 我很希望德云社能有一电台，
1: 德云社自己办一电台。
0: 我有很多节目的创意和想法。
1: 是吗？
0: 这要来电台，我能弄得多热闹。
1: 您能把电台办得红红火火？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嚯，
0: 这里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1: 自己的了。
0: 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
1: 是，
0: 现在是第二套节目，
1: 两套，
0: 请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1: 什么区别呢？
0: 第一套带鸡蛋，第二套不带鸡蛋。
1: 两套煎饼，这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哦，
0: 现在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1: 耗的是京戏。
0: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
1: 嗯，
0: 出过很多的名家。
1: 太对了，
0: 我们从唱片中能领略到很多前辈的声音。
1: 是是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0: 请您收听老唱片。
1: 什么？
0: 二进宫。
1: 呵，名段老唱片。有日子没听了，在衣服上蹭蹭。皇上，转。

0: 哎，这是老生，
1: 并非是
0: 但
1: 哎呀
0: 哎呀
1: 吵
0: 吵吵
1: 吵吵吵
0: 怎么了这是？
2: 刚才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0: 啊、
2: 以上节目由牛奶特约播出。
0: 哎哎对，把嗓子都喝横了。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2: 现在到了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0: 这必须要听。
2: 昨天，
0: 对，
2: 昨天
0: 都过去了，
2: 凑合。
0: 哎，这也就这样。
2: 今天的天气，
0: 说说吧。现看呐，
2: 看不见。
0: 哎，多新鲜呢！
2: 明天
0: 啊，
2: 后听。
0: 哎，后天听啊，那都晚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都过去了。
2: 不知不觉中冬天过去了，
0: 是
2: 我把棉裤一脱，春姑娘就来了。
0: 这什么主持人呢？这是这春姑娘来的真是时候。
2: 嗯，五月是一个热闹的季节。
0: 五月
2: 在这个季节里，
0: 嗯，
2: 您不需要买一点洗面奶吗？
0: 哎，这都挨得上吗？这个怎么了？
2: 哎，
0: 嗯，
2: 这不是于老师吗？
0: 广告
3: 是我，
0: 这么老啊？
2: 你怎么了？
0: 嗯，
3: 哎，
0: 嗯，
3: 痔疮，
2: 得了痔疮不用怕，
0: 嗯，
2: 请用万能拖把。
0: 啊？这有什么用啊？
2: 使用万能拖把，
0: 嗯，
2: 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0: 哎呀，嗨。满都不挨着呀，您这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又来了。
2: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0: 啊，听听曲艺吧。
2: 请欣赏京韵大鼓。
0: 好啊，
2: 可能是战长沙。
0: 哎，没谱。
2: 官夫子与黄忠，
0: 嗯，
2: 在疆场对刀。
0: 好，
2: 两员将，
0: 嗯，
2: 未分胜负。各成英豪，
0: 真不错。
2: 黄忠。

0: 这是一番，
1: 请准点报时，
0: 就一番，
1: 看看您的表是多少，告诉我们。
0: 谁给谁报时啊？
1: 请发送短信就可以了。
0: 哎，对，还给人出主意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评剧大观园节目时间，
0: 也好听。
1: 评剧通俗易懂，
0: 是
1: 家喻户晓。
0: 哎，
1: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0: 谁？
1: 王某某。
0: 这艺术家连名都不敢露啊。
1: 王某某的演唱，回腔婉转，韵味悠长。
0: 哦，
1: 请大家注意收听，
0: 咱们听听。
1: 否则的话，过了这个魏公村就没有这个麦子调了。
0: 哎嗨，这嘴怎么那么碎呢？
1: 请欣赏评剧《桃花庵》。
0: 呵，好。

是玉神差，我命苦似黄连黄漆，掐死个黄板，哭了声下了尸的

0: 这好，可算听一段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哎，
1: 现在是交通红绿灯节目时间。
0: 哦，还有这个了，
1: 请收听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0: 现场直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事故多发路段日大，
0: 哎嚯，连记者都撞死了。
1: 对不起，
0: 太乱了，这交通。
1: 对不起，没弄好，
0: 出事故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曲艺大观园》节目。
0: 哎，对，那就别播了。
1: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大鼓。
0: 哎呦，这可难得！
1: 东北大鼓起源于沈阳，
0: 是
1: 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如今濒临失传，
0: 没有人唱。
1: 万幸的是，我们又找到了一位继承者。
0: 哎呦，
1: 他就是被称为“小四川”的赵云南先生。
0: 哪儿的人呢？这位是？
1: 请欣赏小四川赵云南演唱的东北大鼓。
0: 对，真够乱的这个。
1: 探军。

残月小星出岭略，路迢迢涉水呀登山那关经，好容易盼到了行宫，谢谢。

不出的病啊动作响声，忙问道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

0: 还真有点好听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哎，
1: 现在是到了大家最喜爱的广告节目时间。
0: 没听说过。
1: 我是大脸猫脸大的节目主持人大猫脸。
0: 这太难说了吧，这个
1: 我为您推荐的是猫脸大瘦脸霜。
0: 哎呀，还给自己添彩呢。
1: 该产品富含多种致癌因素。
0: 哎，嗯，
1: 每天抹上30斤就可以了。
0: 嚯！
1: 抹2天之后，你照镜子一看呐，
0: 好看，
1: 成奥特曼了。
0: 哎呀，嗨，这还做什么广告？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三岔口片段。
0: 好啊，
1: 摸黑开打，
0: 那听得见吗？这个
1: 播送完了。
0: 哎，对，也就这么过去了。
1: 不知道大家对昆曲有没有了解？
0: 我们还喜欢。
1: 昆曲中有一个名段，
0: 嗯，
1: 游园惊梦。
0: 哦，对，
1: 是全本《牡丹亭》的一折。
0: 是是是，
1: 叙述的是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0: 介绍剧情，
1: 请欣赏选段。
0: 好。
2: 我的小郎哎哎，叫我做什么？我只许你看，我不许你摸。
3: 哎哎呦，一定要摸，偏不让摸。
0: 这是昆曲吗？这个
1: 应于谦老师的点播，刚刚播放了。
0: 哎呀，

0: 还不够有人遭骂的呢。
1: 请欣赏评书联播节目，
0: 听听书吧。
1: 请欣赏《聊斋》，
0: 好书啊。
2: 湖南巡抚派四名州所四十名兵丁，现在躺银48万两，又打山东赶奔湖南一带，不料想走的半路途中，这笔银子可就丢了。那么说银子哪儿去了呢？
0: 是
2: 下回再说。哎，
0: 完了，就给这么点儿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我们的新闻节目时间。
0: 这好，
1: 刚刚结束的本世纪最后一场公正杯相声大赛。本着推新人出新作品的原则，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0: 好啊！
1: 本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热心的观众。
0: 是，
1: 这位先生您好。您好，这次大赛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没有。
0: 嘿，
1: 有没有不高兴的地方？没有。
0: 真好。
1: 有没有出新人出新作？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
0: 好。那就甭再问了。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海外新闻。
0: 哟，
1: 最近刚刚流行的流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哦，
1: 请收听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0: 听一听，
1: 我们现场连线。
0: 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身后这家医院已经成功的救治了很多的患者。
0: 好，
3: 现在我要进去来采访一下他们。我先戴上口罩，随我来。
4: 我也在流着鼻涕，鼻涕，鼻涕，
3: 别说了，
0: 行了。
3: 堵上了还说什么呀？这个，
1: 谢谢他及时发回来的报道。
3: 没听见，根本就
1: 这口罩太厚了。
3: 这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我们的戏迷大家唱节目时间。
0: 哦，大家唱，
1: 我们勇于从观众当中发现戏迷票友。
0: 好啊，
1: 今天我们选择了两位评剧票友。
0: 好
1: 啊，一位的网名叫谁来弄死我？另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
0: 哎。这俩人碰一块儿，一个活的都没有。
1: 他们两位，一位主攻青衣，一位主攻小生。两位合作演唱一段《杨二舍化缘》，
0: 这得听听。
1: 旦角的声音高昂有力，小生低回婉转，
0: 那就没得听了。
1: 尤其有一个回光返照的腔儿，
0: 是啊，
1: 很值得听一听。
0: 就听这个，
1: 来，请欣赏。
0: 来。

0: 进关。
1: 这怎么定弦儿？
0: 爹娘不行，
1: 哎呀，行行行，
0: 王权，
1: 别唱了，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这么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1: 对，
2: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是魔术，
1: 那听什么呀，这个？
2: 我们来请我们最伟大的一位魔术大师来跟大家见面。
1: 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我不贪心，我只要一秒钟的掌声。
1: 啊，给一秒钟的掌声。
2: 魔术播送完了。
1: 哎，这好嘛。
3: 一起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学电台。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啊，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

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呢，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需的七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所以接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那些爱情故事。

0: 中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恰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黎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令宁夏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谱写昂扬奋进的青春华章。
0: 一季度宁夏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
1: 宁夏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激活五一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宁超五月三号首轮角逐收官，八支队伍尽显风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如今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从传承红色精神的校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再到服务民生的一线，宁夏各领域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顾源二中党委书记何成江：
3: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更让我们笃定了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这份坚持。接下来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做得更鲜活，引导更多学生把先辈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淘宝闪购银川东城站旗手丁国梅：
4: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过去一年，宁夏有 16.3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节水竞赛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扎根一线中贡献才智，累计组织 1.58 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筑牢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妥妥一行团支部书记鲍奇

0: 把平凡的出行服务干出不平凡的荣耀，用一次次暖心接送，用一件件身边小事，扛起新时代网约车行业的青年担当。
1: 国网宁东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检测员沙小娟：
2: 我将牢记殷殷嘱托，立足岗位，深耕实干，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1: 这个春天，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被写入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宁夏的每寸土地、每个领域、每条赛道都正敞开怀抱，迎接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梦想。新征程上，广大宁夏青年更续五四精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勇毅前行，在建设美丽新宁夏的火热实践中绽放芳华。中卫市社科联服务中心副主任房晶晶：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担当，在服务社会、助力文旅振兴、共建美好家园中绽放青春光彩。
1: 固原市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龙：
4: 扎根基层一线，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实干担当，拼搏奋斗，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1: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旅检二科科长孙伟华：
5: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青年服务团队将牢记殷切嘱托，扎根国门一线，坚守岗位职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1: 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青年干部姚周院：
6: 秉持迟迟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耕智慧应急建设，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织兵安全防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安全稳定。
7: 今年以来，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稳生产、调结构、促转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全年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8: 走进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菜苔，经过分拣、称重、打冷、包装后，快速发往全国各地。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负责人冯凯哥：
9: 我们种植的白菜苔系列产品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亩左右，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根据订单发往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啊进行一个交付。
8: 今年一季度，全区冷凉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据行业监测，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达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宁夏园艺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10: 指导市县区持续，深入实施这个冷凉蔬菜单品打造提升行动，培育这个大胆冠军，推进这个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这个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
8: 今年以来，畜牧业稳定增长，畜禽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产值达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养殖户杨雪宝正用手机对安格斯肉牛进行面部识别采集。海原县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宝：
11: 以前我们要牛全靠人工制，哪头牛打了疫苗，啥时候配种，生长情况咋样，全靠本子制，脑子小，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错。
8: 如今养牛管牛只需刷脸就能一键操作，数字化养殖让传统养牛变得便捷高效、智能省心，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在泾源县黄花乡杨草村出户入园养殖场内，新一批捕栏肉牛已陆续入园。固原市泾源县黄花乡副乡长古峰：
12: 随着牛市场价格回暖，群众的养殖积极性越来越高了。今年呢，我们黄花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企业，采取 企业家从此起讲农户的养殖模式，辐射呢带动周边农户呢发展养殖产业。
8: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9元，增速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特点。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3: 今年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开局稳，势头好，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8: 本台消息，4月27号至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广东省考察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出席宁夏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洽谈推介会，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启幕活动并巡展，广东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考察。陈庸一行赴广州、汕头市考察，学习当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成功经验，期间调研宁夏枸杞产品华南市场销售与运营情况。广东宁夏两省区政协表示，将加强交流联动，积极牵线搭桥，让更多宁夏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4月30号至5月2号的展销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火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参加相关活动。
7: 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21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服务和惠民举措迎接宾客。请听报道。
1: 今年五一，镇北浦西部影城率先发力，为游客精心打造文旅盛宴。20米全运会版鳌鱼游，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团体带来的作品，将国际艺术的灵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完美交融，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多元文化碰撞。镇北浦西部影城营销部经理李凡：
14: 今年呢，我们也是南北两个停车场全部都开放了，在景区里面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增加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在很多售票平台上做了线路打包，就是希望游客来到宁夏有更多沉浸式的互动的体验。
15: 其实不只是镇北浦西部影城，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五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活动，真正构建起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假日消费新生态。
1: 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宁夏全域联动发力，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作为假日消费的重要亮点，由商务部等国家多部委主办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银川，打造兼具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银川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副科长海玲：
16: 其实我们为本次活动专门定制了一个新的宁夏五市的美食地图，点进去了之后呢，它会一键导航到这个美食地点。游客持这个飞机票、火车票这些票根，可以在我们全城的1199家商户体验到不同这种场景的消费优惠。
1: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游客体验，五一期间宁夏还叠加发放多项消费补贴，推出各类惠民举措，同时打造看宁超全域游特色品牌，105项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同步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停车便利、投诉快处等便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心消费、舒心游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17: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 文旅家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

0: 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1: 本台消息，5月4号在银川市沙之船奥莱，陕北文化及特色产业推介活动火热启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数十家企业带来优质羊肉、红花荞麦、小杂粮、瓜果等农特产品，展现陕北特色产品。宁夏本地采购商还将与榆林参展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地文旅经贸合作。陕西省定边县山丹丹苦荞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许龙：
2: 通过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产品走进宁夏。
1: 陕西省榆林市驻银川办事处主任乔建：
3: 让两地的合作更进一步，文旅上多走动，产业上多牵手，商贸上多往来，共同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出一份力。
1: 今年宁夏佳丽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吸引海外区外客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本台消息，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山河映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5月4号在中卫市四口子景区举行。上午10点，2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四口子景区云汉天渡索桥上，一面21米乘14米的巨型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全体人员齐声高唱红歌，嘹亮旋律响彻峡谷，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浸润人心。中卫市企业青年代表黎浩：
4: 亲近山河，礼在祖国，既感受了中卫山水之美，更坚定了青年奋进之心。
1: 景区登山步道沿线还设置了五四主题网红打卡点，广大青年纷纷驻足留影，互动体验，用镜头定格青春之美。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东花园社区工作人员刘丽杰：
5: 既能打卡四口子风光，又能沉浸式接受爱国教育，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卫，爱上中卫。
1: 本台消息，举杯贺兰山，兰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兰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味。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游客文女士：
6: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1: 游客吴女士：
7: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现在银川做得越来越好了。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依托兰山落日、粤海波光与贺兰山轮廓的天然资源，融合万人烧烤与葡萄酒品鉴两大核心元素，为游客打造集美食、音乐、演艺于一体的户外乐园。
8: 近期自治区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提振住房消费15条举措，从政策支持住房供给、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发力，精准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活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 此次新政重点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步扩大提取范围，可用于购房、房屋大修、适老适幼改造，也能支付房租、缴纳购房契税。同时放宽贷款限制，夫妻婚前各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并结清的，婚后可以再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贷款，同步提高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银川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参保试点也持续推进。针对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各地将发放差异化购房补贴，推行现金加电子消费券组合模式。自治区财政也将对促销成效显著的市县予以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同步推出特色购房贷款产品，合理下调利率，简化审批，推出灵活还款方式，切实减轻群众购房压力。在住房品质提升方面，我区大力建设绿色智慧住宅，优化户型供给，支持存量商品房转为保障房、人才公寓。新建小区同步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全面落实交房即交证、二手房代押过户，简化房产交易流程。 同时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违规预售等行为。

0: 推行先验房后交房，全力守护群众购房权益，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本台消息，宁夏财聚塞上智慧深城招才引智高层次人才专场双选会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宁夏37家企事业单位携1000多个优势岗位参加招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吸引256名博士、硕士洽谈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许超：
1: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鼓励往西部去，就是去参与西部的建设嘛，或者，然后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
0: 宁夏此次带来的岗位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博士研究生年薪普遍在20万元以上，部分企业核心研发岗位最高可达35.5万元，硕士研究生月薪在8000至1.5万元区间，事业单位全部提供全额拨款或定额补助编制，企业给予灵活薪酬、溢价空间，五险一金、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一应俱全。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峰：
2: 正在建设职业本科，目前呢对博士专任教师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这次是通过自主公开招聘发布了36名博士师资的需求量。
0: 据了解，今年3月，宁夏发布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需求目录第一批，95家企事业单位拿出1141个岗位，覆盖科研、教育、产业等多个领域。
3: 5月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首轮3场比赛同时鸣哨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宁东队、平罗队、零五队分别在主场力克对手，取得首轮胜利。请听报道。
0: 宁东队立足主场优势，以高强度逼抢和快速反应开局，中卫队则依靠细腻传控稳守反击，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均未进球，下半场宁东队7号队员胡天、27号队员彭科攻进2球，夺得头场胜利。宁东队球员彭科：
4: 这场大家也非常的顽强拼搏，展现出了我们宁东最坚强的一面。
0: 宁东基地足球队主教练马彪：
5: 观看对方比赛录像，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为后面比赛铺垫一个好基础吧。
0: 平罗队与吴中队的比赛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激情开赛，上半场第14分46秒，平罗队45号前锋埃波兰吉恩斯别克单刀推射入网，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33分51秒，平罗队5号球员陈科主罚点球，把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83分35秒，吴中队21号杨正臣破门扳回一城，最终平罗队以2-1战胜吴中队。零五队在主场迎战代表固原市出战的六盘山长鹰队，队员配合默契，攻势凌厉，多次突破传射向对手球门施压。固原队沉着防守，伺机反击，展现顽强斗志。整场比赛，零五队凭借主场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经过97分钟激烈角逐，零五队以2-0击败固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零五市民王家伟：
6: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家乡第一次办这种赛事嘛，希望零五队能够走得更远。
0: 本台消息，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错过路口后急停倒车，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警部门提示，安全不能侥幸，一旦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宁夏高速监控就拍下这样一幕，一辆小货车错过路口后，竟直接在高速上倒车。交警表示，如此危险的举动并非个例。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民警田英奇：
7: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辆跟车距离近，驾驶人视线预判范围有限，一旦前车突然急刹或倒车，后方驾驶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0: 交警部门提醒，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开启导航提示，临近出口提前并入右侧车道，行驶中保持专注，不分心驾驶，一旦错过出口，不刹车，不倒车，不变道，将错就错，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8: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0: 银川市新境区举办5.1潮玩步行街活动，古典舞、大唐芬芳、现代舞、战国跑、12花神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将东方美学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本次活动持续至5月5号，涵盖露营机车展、性格市集、国潮国风演绎等。近日，永宁县亚家户纳里时光商业街五一促消费活动以夜市烧烤、户外娱乐、农民大集等五大特色业态为核心，搭配啤酒争霸、童趣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街区全业态同步开市，让浓郁的乡村烟火气转化为假日消费新动能。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杨志宏，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频底下去给他点赞了。
1: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10。
2: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3: 作为同样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最想为他点赞。
4: 本来它不高，然后但是你站上去它会有一个成倍的高度，就算下面有垫子也特别特别的害怕。
5: 我就特别觉得李悦兰师姐太牛了。
6: 我最近给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点赞是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工作之余用扫把写下苏超加油的字样，体现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7: 点缀了一下，没想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8: 让我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9: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100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了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10: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来那就可以帮上忙。
9: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了还在努力奋斗。
11: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12: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13: 作为那一个一级层级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14: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是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才会登场。沿途一身风雨，勇敢的是我，执着追梦不回头的也是我。就让
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2: 我为你点赞，
3: 我为你点赞，
4: 点赞，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几天来，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市井街巷，各行各业记录下一个个平凡身影，也收集了无数发自心底的点赞。大家的答案朴素又真诚，有人为操劳一生的父母点赞，有人为传道授业的老师点赞，也有人为并肩同行的朋友、坚守岗位的普通人点赞。
1: 没有豪言壮语。

0: 却满是温情和敬意，一份点赞是看见，是感恩，更是一份共情和温暖。懂得为他人喝彩，学会珍惜身边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把善意化作行动，在平凡的生活里温暖彼此，向阳前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
2: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
1: 美伊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也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2: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3: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3: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5: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6: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3: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7: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something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3: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1: 当地时间4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
2: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等出席仪式。
8: 这里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港，由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
3: 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 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1: 当地时间四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9: Впервые почти за 35 лет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рмен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центр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Делегации из более чем 4 десятк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ключ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Евросовета Антонио Кошта и главу Еврокомиссии Урсулу фон дер Ляйен, с визитом прибыли в Ерева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2: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
10: 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来连续发出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等威胁言论，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参会，成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以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以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迎来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剐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当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2: 今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的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顺利返程。
1: 昨天呢，不少地方天空放晴，午后明显热了起来。
2: 我们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详细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1: 好的，刚刚王岩说到了，昨天天空放晴，我们从太空风云四号卫星云图也能清晰地看到，可以看到昨天的时候，我国大部地区都是天气晴好，云量较少。那在这样的晴朗天气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是迅速回升，特别是图上偏红的这些区域，在华北、东北的局部地区，昨天升温幅度达到6到14度。其中，在承德的局地，昨天下午2点的气温，相比前一天同一时次，升温幅度达到15.1度。再来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地区呢，继续保持升温的势头，特别是东北中南部到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达到或超过30度。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太原和济南都是如此。午后是有点热了，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就在各地气温达到近期高点的同时，一股冷空气会自北向南拉开降温的序幕，这是明天的情况。西北、华北到东北，明天会有4到12度左右的降温，到后天7号的时候，降温的范围会波及到江南这一带地区，各地的气温随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探。来看一下呼和浩特，明天最高气温是18度，后天也是18度，而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会迅速的从今天的偏暖切换到偏冷，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1: 立夏时节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冷暖的天气变化啊。其他方面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11: 还要注意，南方新的一轮降水也会拉开帷幕。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随像是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同时呢，这一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可以说是高度重合的，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带给我们的解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新疆西北部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是黄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两部门提示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天气。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显示，今天华北、东北地区局地有

0: 机场上午有降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机场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
1: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那立夏有哪些物候特点？立夏之后，我国整体天气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朝文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今天呢，我们进入立夏节气，立夏的一候是楼国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立夏时节，气温逐渐回升，我们的昆虫动物开始日渐活跃，而像王瓜等藤蔓植物开始疯长。那么在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海南高温滋长，而对于东北地区还要防范春旱和低温的影响。那么在立夏时节，第一个天气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风小了，所以有谚语说立夏斩风头，有歌谣说立夏鹅毛住。从平均的风速来看，进入立夏节气啊，各地的风速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北方的不少城市将会结束啊一年当中风力最强的一段时间。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明显增多，所以也有农谚讲啊，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土忙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冬小麦还需要灌浆水。常年在立夏时节，像华北、黄淮等地，平均的雨量大概在25毫米左右，而最强的降雨还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的江南和华南等地。大城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长沙和杭州，进入到五月份立夏时节，降水都会明显增强。像长沙，雨量达到201.7毫米。与此同时，五月份开始，降雨的日数将会逐渐的减少啊，从春雨演变为夏天的强降雨，大家要警惕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好，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宜春多云，4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到15度；鄂尔多斯晴，12到27度；银川多云，13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23度；拉萨多云，6到19度；达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雅安多云转阴，16到28度；遵义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同多云，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唐山晴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17到19度；三门峡晴转阴，14到30度；合肥晴，11到28度；淮安晴，16到30度；盐城晴，16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0到2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19到22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